0: 本基础服务，基本覆盖城区一线环卫工人。
1: 市城管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紧盯高温天气动态，持续优化作业及其防暑保障举措，那扩充便民服务站点，完善驿站功能，抓实高温劳动保护，保障环卫工作连续安全作业，那也是维护了城市的环卫工作有序运转。
0: 再来关注，日前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组织辖区即将步入求职阶段的青年学子开展求职技巧专题讲座和企业实地探访、青年学子看家乡系列活动。据介绍，该区聚焦落实满天星人才计划，抢抓高校求职关键窗口期，引导大三大四青年学子了解家乡，吸引更多青年人才留桥就业创业。
1: 活动分为求职技能培训、企业实地走访两大环节。在赋能中心讲座现场，职业指导师围绕着当前就业市场形势，聚焦大学生求职痛点，带来干货满满的求职指导课程。讲师从求职渠道选择方面开展了细致讲解，结合了真实案例剖析求职误区，现场进行了互动答疑，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学子在简历撰写以及面试应对上遇到的难题，同时详细宣讲南桥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等利好政策，送上就业创业政策大礼包，让青年知晓返乡发展的各项保障。
0: 理论学习结束之后，学子们一同走进了重点企业开展实地探访。在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企业负责人、人力资源专员等相关人员向大家介绍企业发展的历程、主营业务、产业链的布局、人才需求、晋升通道与薪酬福利。学子近距离观摩现代化生产线，直观感受南桥区半导体、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并围绕专业匹配、学习机会、岗位发展前景等问题与企业人力面对面进行交流。
1: 记者也是了解到，此次活动打通就业服务理论加实景双通道，不仅补齐了青年求职能力的短板，提升求职竞技力，更以乡情为纽带，搭建了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的沟通桥梁，增进他们对于家乡发展的认知与归属感。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信息，来看今晚看滁州记者汪道友的报道，战高温筑牢燃气防线，守护平安护航万家烟火。
2: 三伏时节，我市迎来全年高温酷暑，持续晴热高温给燃气安全保障带来严峻考验。为此，我市燃气部门压实责任，多措并举，全力稳供应，守护千家万户用气平安。
3: 连日来，我市地表温度持续走高，在热浪之中，滁州新奥燃气多能工魏无悔身着工装，奔走于各个居民小区，主动开展入户巡查与安全隐患排查。炎热的天气下，魏无悔满脸汗珠，正在有条不紊地检查燃气管道有无泄漏，争分夺秒开展作业，全力保障居民安全正常用气。
4: 新燃二级安全问题、用法问题，讲的都很到位。我们用气安全非常满意。
3: 一次次上门排查，把安全隐患消除在门牙，也把用气常识送到群众身边。在做好巡检的同时，魏无悔还现场向居民科普燃气泄漏处置方法，提醒大家高温时节绷紧用气安全这根弦。
5: 高温我们依然坚守一线岗位。正常燃气使用的时候，居民用户如果闻到像一股臭鸡蛋味道，要第一时间关闭总阀，开窗通风，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95158，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抢修。
3: 像魏无悔这样的巡检人员，只是燃气保障队伍中的一员。在坐实居民用户安检的基础上，燃气部门同步把排查触角延伸到沿街商户，工作人员接续奔赴沿街餐饮门店以及各类商铺等工商业用户，重点排查后厨管线老化、阀门松动、管道违规包裹等风险隐患，现场督促问题整改，全方位筑牢高温天气燃气安全防线。
6: 滁州市区现有工商业用户3800多户，

0: 现在市区配备全职维修人员和安检人员11人。工商业燃气用户在使用燃气需要注意几个事项：第一，燃气使用期间需要开窗通风；燃气使用结束需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报警器现市区已经100%配备入户，在燃气使用期间报警器需要持续通电。如果发现有燃气味道，请及时关闭燃气阀门。
1: 广大燃气从业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用汗水守护城市烟火平安。烈日之下，他们忙碌的身影彰显着责任与担当。
2: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本地信息。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日前南桥区同乐街道阳明社区新时代文明时间站开展非遗漆扇手工体验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感受传统漆艺的独特魅力。
3: 在活动现场，授课老师为小朋友们讲解了漆扇的历史渊源、非遗漆艺的文化知识，介绍了漂漆制作的工艺要点，并演示调漆、晕染、上扇等操作步骤。大家也是认真聆听学习，了解了千年漆艺背后的文化底蕴。
2: 在手工实操的环节，大家以扇为载体，充分发挥想象力，将各色漆料滴入水中，利用水漂技法晕染出变幻的纹路，一把把色彩斑斓、独一无二的漆扇陆续制作完成。小朋友们拿着亲手完成的漆扇，沉浸式体验了非遗手作的乐趣。
3: 此次活动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到传统工艺之美，既丰富了社区文化供给，也推动了非遗文化走进日常生活，进一步营造出了传承传统文化的良好社区氛围。
2: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为了加快青年审计人才的培养，今年以来，南桥区审计局依托青蓝工作室，深化传帮带机制，通过骨干授课、经验共享、实战练兵相结合的方式，着力提升青年干部查账、数据分析和综合研判的能力，为审计事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3: 靶向施教，骨干倾囊授业，工作室坚持按区施教，那精准滴灌，安排审计业务骨干轮流登台，围绕着财政预算执行审计、经济责任审计、政府投资审计等重点领域，以案例复盘、疑点剖析、经验提炼相结合的方式，系统地讲授了审计方案编制、审计取证单撰写及其法律法规适用等实务技巧，帮助青年干部夯实业务根基。
2: 那定期举办的青年审计微论坛，鼓励青年干部将项目实践中摸索出的实用技巧、总结的经验教训搬上讲台，通过一人讲、众人评、大家议的互动模式，围绕大数据比对、锁定疑点、工程图纸与现场影像交叉验证等实战案例深入交流，实现经验共享、智慧众筹。
3: 那导师也是手把手指导青年干部从账表异常中捕捉问题线索，强化查账基本功，计算机审计骨干现场演示了数据采集、践行模型建构建等操作，培养了数字化的审计思维。那导师逐段批改审计报告初稿，从问题提炼到成果转化进行系统指导，全方位地提升了青年干部的综合研判水平。
4: 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5: 早上好，
4: 加油！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2: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些生活当中的热点话题。那随着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兴起，各大景区里与游客互动的 NPC 非玩家角色扮演以及数据采集等工作也受到了不少暑期工的青睐，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从南昌理工学院毕业的高任泽，凭借在校学习的影视表演专业知识和舞台剧经验，在南京海底世界找到了一份特别的工作，化身沉浸式演绎中的角色鲛人王子，投喂北极熊，中间穿插舞台表演与游客互动，科普海洋知识，为游客尤其是小朋友们带去欢乐。
7: 一个是薪资比较合适，然后我也比较喜欢小动物，所以我觉得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不管是精力上面还是我的专业能力上面，都有很强的一个匹配度。
6: 像高任泽这样的大学生演员正成为暑期文旅市场的一股新鲜力量，许多游客正是冲着这些高颜值高互动性的 NPC 打卡合影而来，拉动了客流，也为景区带来了可观的复购率。
8: 我们今年暑期是招了十几个 NPC 在馆内互动，暑假呢正好是南京海底世界的高峰，我们也推出了这样特色的活动，正好和大学生的时间也能匹配上，所以呢也正好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对于双方来说是互惠互利。
6: 除了景区的 NPC 岗位，随着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等行业的兴起，数据采集、模型验证等基础实操岗位需求快速增长。因为操作流程标准化，在校学生也能够快速熟悉业务，投入实践。钟瑞奇是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的一名本科生，通过网络应聘，他进入到苏州这家具身智能机器人公司，
9: 看了一些很多具身智能相关的岗位，能够做从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再到真机评测全链路的一个环节，我觉得很不错，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6: 钟瑞奇告诉记者，做暑期工的这段经历让他更明确今后的职业规划，无论是就业还是继续深造，都有了更具体的方向。而这家公司今年以来已经面向社会招聘了算法、数据采集等100多个暑期工岗位。
8: 具身智能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然后一定是在这个产业具身的这个基础设施里面才能去验证我们的实际能力。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他是能够快速的去上手这些具体的功能，能够在实践中去验证之。
6: 景区 NPC 角色扮演、人工智能数据采集等这些新兴岗位为暑期工提供了更多选择。不过人社部门也提醒，学生群体社会经验不足，易遭遇虚假招聘、权益无保障等风险，要注意提高自身劳动权益保护意识。
10: 要从主流正规的渠道或者平台就自己关切的内容啊，要订立好书面协议，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保护意识，保存好相应的材料、聊天记录等，以便在出现争议时及时维权。
5: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8月8号航台高铁温玉段首趟列车呢也是开出。根据了解，本次开通的温玉段呢是航台高铁的延伸线路，位于台州市南部，那途经温岭、玉环两地，新建正线长约37公里，设计时速呢是350公里。出于对山区及其水源地生态保护，全线以桥带路，桥隧抵达呢是达到了90.34%。航台高铁北接沪昆、河航、宁航、杭昌高铁，南连呢是杭深铁路，途经胜寺、新昌、临海、温岭等地，串联天台山、天老山等风景名胜，是一条黄金旅游线。开通以来，航台高铁累计客流已突破1亿人次。温玉段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的带动沿线的文旅产业发展。
6: 影响，我们一起来看。
11: 家住玉环市的董雪静是航台高铁温玉段始发列车的乘客之一。她告诉记者，自己的孩子在省游泳队集训，平时每周末都要开车去杭州，一趟就要4个多小时。听说高铁开通了，他第一时间就买了票，最快1小时47分钟就能到杭州，
12: 就很方便，当天去当天回都可以。这样子就是以后小孩子如果有一天的假期都可以来回，真的对我们带来了很大的福音。
13: 玉环开了那个高铁站，我第一时间就跟我同学分享了，马上我们那个禁渔期就开了嘛，然后我就邀请他们来我们玉环吃海鲜。我大学室友是衢州那边的。
11: 据了解，本次开通的温玉段是航台高铁的延伸线路，位于台州市南部，途经温岭、玉环两地，新建正线长约3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出于对山区及水源地生态保护，全线以桥带路，桥隧比达90.34%。
14: 每日开行途径动车组旅客列车16列，玉环至温岭站、台州站、绍兴北站、杭州东站、上海南站，分别最快呢13分钟。26分钟，1小时26分钟，1小时47分钟和3小时03分钟可达。
11: 航台高铁北接沪昆、河航、宁航、杭昌高铁，南连杭深铁路，途经嵊州、新昌、临海、温岭等地，串联天台山、天母山等风景名胜，是一条黄金旅游线。开通以来，航台高铁累计客流已突破1亿人次。温玉段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5: 我们在全市也是联合了100多家的文旅商家啊，共同推出了涵盖吃住行、游购娱、学养等等多个领域的这样的优惠政策。
4: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另外一则信息，我们来说一说太阳眼镜。夏日出门必备的太阳镜，不少可能会暗藏着伤害眼睛的隐患。记者走访眼镜市场，发现大量三无墨镜流通售卖，商家随意撕掉产品标签，虚假宣传 UV400 防紫外线，合格证也可随意后贴。记者随机购买了10副太阳镜，送检之后竟然有9副不符合产品的规格。专家提醒，镜片颜色的深并不代表说是这个紫外线防预防，那劣质墨镜会让瞳孔放大，更多的紫外线侵入眼部，容易引发头晕眼胀，长期佩戴还会损伤我们的眼角、视角以及视网膜，
16: 基本上就看不清了，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17: 夏日必备的太阳镜竟成损害视力的伤眼镜。记者走访大型眼镜批发市场，调查发现市场乱象远比想象中更普遍。
18: 而且它有的有圈，有的没有圈，
19: 没圈太麻烦了，我们给它扔掉了。我们要这么多圈没用。
20: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400 吗？
21: 这都是假的，我的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400 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这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17: 商家随意印制 UV400 标识售卖，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无资质产品也可随意贴合格证。记者送检10副采购墨镜，仅有1副检测合格。
22: 不合格的话，总是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17: 专家提醒，镜片颜色深浅和防紫外线能力无关，不合格墨镜会放大瞳孔，加重眼部伤害。不同透光等级的太阳镜。

0: 有严格使用场景，盲目选购会直接埋下视力损伤与交通安全双重隐患。
1: 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2: 早上好，
1: 加油。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帆。
5: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九五零。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6: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5: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河南开封网警在开展日常网络巡查工作时，发现开封网民于某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关联西平灭门案抓捕现场的 AI 视频，作者在该视频中 AI 生成枪战音频，发布之后引起多人在评论区热议，该 AI 视频存在着误导公众、滋生谣言的风险。经过调查，网民于某为了博眼球，随意编造发布关联恶劣性案件不实内容，扰乱了网络公共秩序。那网安民警依法对其作出了行政拘留，并现场开展警示教育。于某已深刻悔过，主动删除不实信息，承诺今后将严守网络规范，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4: 再来看，近日在河北高速，交警三支队青龙大队通过视频巡检，发现了惊险的一幕。陈秦高速秦皇岛方向青松岭隧道之内，一名红衣孩童独自坐在隧道内的道路边缘玩耍，过往车辆川流不息，随时可能发生交通事故。大队立即调度执勤民警赶赴现场，民警到达之后迅速将孩子抱上警车。经过询问，孩子记不清住址，但说出了父母的手机号。民警拨通电话得知，孩子的父亲上山务农，回家发现孩子走失，正在四处寻找。民警将孩子带回大队，拿出零食安抚情绪。很快，孩子被小姨赶来认领。民警现场对家属开展了安全教育，叮嘱务必要看护好未成年人，切勿让孩子独自靠近高速公路。
5: 再来关注一夜之间1005.85克价值96万余元的黄金饰品，2000克价值2.7万元的金条、银条和1.5万余元的现金被盗。就在犯罪嫌疑人自以为作案隐蔽，可以逍遥法外之时，办案民警已经迅速锁定其身份，并将其抓获。近日，新疆地区的月浦湖县公安局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百万黄金的特大盗窃案。那抓获犯罪嫌疑人一名，并追回全部被盗黄金、现金等财物，有力维护了社会治安稳定和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4: 再来看近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消息，2024年5月，傅某与同事张某作为劳动仲裁案证人，在某仲裁庭出庭作证。那庭审结束之后，案件当事人丁某碰到了在隔壁房间等候的傅某和张某，因情绪激动朝傅某脸上吐口水，傅某随即报警要求公安机关调查处理。警方认定丁某确有向人吐口水的公然侮辱他人的违法行为，对其作出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丁某不服起诉，称其未实施侮辱行为且无直接证据，请求法院撤销该处罚决定。法院认为丁某以吐口水的方式实施了公然侮辱傅某的行为，公安依据治安管理处

0: 处罚法对丁某作出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决定具有相应职权、事实与法律依据，程序合法。综上，法院判决驳回丁某的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
1: 再来关注8月8号河南驻马店市730案件工作专班也是发布情况通报，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730故意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夏某刚于案发前在西平县百城街道侯园社区租房放置杂物，2026年7月30号因为琐事与租房处邻居侯某发生了争执后持刀将其刺伤致死，夏某刚逃窜躲藏过程当中伤害多名无辜群众。2026年8月8号16时许，驻马店市730专案组在罗河市原会区空轴郭镇将犯罪嫌疑人夏某刚抓获，目前的相关工作在进一步的开展当中。
0: 近日从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获悉，该局打掉一街头算命诈骗团伙。经查，该团伙分工明确，程某身着僧服冒充和尚，又故意扮哑巴，通过摇铃、看手相和比划手势等一些形式来营造神秘感。邝某则假扮热心的路人，主动的充当翻译，负责解读所谓的吉凶福祸，并且给出了花钱消灾的办法。同时呢，还有同伙在旁边旁敲侧击，假扮成受过大师恩惠的路人，大肆渲染其神力，以此来骗取信任，诱使受害人花钱消灾。同时呢，还有人负责外围放风，发现异常便立即提醒撤离。目前嫌疑人程某等人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1: 再来关注，近日在湖南岳阳中院审结了一起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件。黄某等五人夜间合伙同马蜂窝泡酒，事后又简单清理，那未彻底消除隐患。8天之后，村民艾某在附近被残留马蜂围攻蛰伤，经抢救无效身亡。警方证实，现场遗留的马蜂窝碎片仍有马蜂盘旋，那具备攻击性。家属索赔无果之后，将黄某等五人诉至法院。法院审理认为，马蜂窝遭破坏后，马蜂极易主动攻击人，五人摘马蜂窝的行为增加了周边的安全风险，且五人穿戴了防护装备，备有杀虫剂，明知风险却心存侥幸，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与艾某死亡存在着因果关系。一审判令五人承担30%的赔偿责任，二审维持原判。
0: 再来关注，河南公安机关查实三支一扶招募笔试存在组织作弊犯罪行为。那8月2号，河南公安机关获悉，接人社部门关于河南省2026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的报案之后，公安机关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全面开展侦查调查。现查明7月11号举办的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嫌疑人在考前勾结考务人员获取试卷考题，随后立即组织人员解答，后将答案用提前准备的电子设备点对点向事前约定的考生传递，从中谋取利益。目前公安机关已经抓获组织作弊团伙主要成员及其他涉嫌违法犯罪的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再来看，那香港警方9号通报，警方通过情报搜集与卧底调查，于8月7号到8号开展反黑执法行动，瓦解了一个活跃于西九龙区的黑社会集团，拘捕147人。该黑社会集团在九龙、新界等地制毒贩毒，经营非法赌场，并建立一条完整的非法资金洗钱链。那经过调查，该集团在2025年1月到2026年8月期间，共清洗犯罪收益超6亿港元。执法行动当中，香港警方突击搜查14处非法场所，共查检获约365万港元现金，以及总价值130万港元的金饰、手表、武器及其赌具等物品。
0: 近日呢，烟台警方打掉了一犯罪团伙。根据嫌疑人供述，他们会根据求职者的个人需求量身定制虚构的岗位，并且采用固定的模板和话术来诱导求职者交款，受害者遍布全国，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

0: 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女子从21楼连扔三个花盆。女子刚从21楼扔三个花盆，就有路人经过。6月16号，天津市南开区一小区内突然传来砰砰几声巨响，那三个花盆从天而降，砸碎在地，破碎的花盆碎片和泥土洒落的位置正是楼栋的出入口。画面显示，在花盆落下之后，就有行人从楼梯里出来。接到群众报警之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通过查阅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走访物业人员，民警发现花盆是人为抛掷，并锁定位于21层的嫌疑人李某。经过民警的严肃批评教育，李某认识到高空抛掷花盆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其限期因涉嫌高空抛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
2: 传来砰砰几声巨响，三个花盆从天而降，砸碎在地，破碎的花盆碎片和泥土散落的位置正是楼栋的出入口。画面显示，在花盆落下后，就有行人从楼里走出。接到群众报警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通过查阅周边公共场所视频，走访物业人员，民警发现花盆是人为抛掷，并锁定位于21层的嫌疑人李某。
3: 往上扔东西是吧？
4: 扔的，他扔的。
3: 知道这是几层吗？几层？二十一，往下扔花。
5: 有嘛呀？
6: 不要了，
7: 那不要了，吓人吗？
3: 不是，走不走一趟吧？
8: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入户找到这个当事人，我们将他传唤到这个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他对这个他的违法行为呢也是供认不讳。
2: 经过民警严肃批评教育，李某认识到高空抛掷花盆的危害性和严重性，限期因涉嫌高空抛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
8: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有从建筑物向下投掷物品的行为构成高空抛物，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更为严重的呢，可能构成这个刑法的高空抛物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高空抛物呢，不仅危害他人及公共的安全，同时自身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此呼吁大家严禁高空抛物。
9: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山寨版和正版奶茶的案件。日前，广西南宁知识产权法庭判决了一起商标侵权案，侵权方被判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35万元。那本案的原告是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拥有霸王茶姬、茶姬、伯牙绝弦以及霸王茶姬女性头像字母以及文字组合的注册商标权。那该品牌目前在国内外拥有数千家门店，那商标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伯牙绝弦该品牌的系列旗下的明星产品。那然而在广西来宾市，从2025年8月开始，一家高仿的李鬼店就开在了该品牌店附近20米处。
10: 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拥有霸王茶姬、茶姬、伯牙绝弦以及霸王茶姬女性头像字母文字组合图案的注册商标权。该品牌目前在国内外拥有数千家门店，商标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伯牙绝弦系该品牌旗下的明星产品。然而，在广西来宾市，自2025年8月开始，一家高仿的李鬼店就开在了该品牌店附近20米处。
11: 从这两个标识的情况来看，都是由左边的一个女生的一个头像，由一个橙色的底色，
12: 它也是4个字，
11: 对，而且里面都有这个茶姬两个字，这茶姬两个字呢，同时也是原告的一个注册商标，他把这几个元素组合起来之后，一般的消费者看都是属于一个高度近视的情况。
10: 高度相似的不只是店招，还有店铺室内装潢、店员服饰、用具等。同时，这家公司还在实体店和线上同时销售博雅绝弦茶饮，名字和北京某餐饮公司的注册商标一模一样。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侵权行径，消费者都看不下去。在这家公司的网店下面留言，员工在这儿上班不会尴尬呀，明目张胆的模仿。还有人艾特品牌方问，你们那么能忍吗？据了解，这家李鬼店的经营者是广西一家餐饮公司，北京某餐饮有限公司随即将这家公司诉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广西某餐饮公司在经营中使用的茶几、茶几会晤、博雅绝弦等标识与原告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侵害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还认定广西这家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
11: 被告在这个经营过程中啊，他没有经过原告的许可，将原告注册商标茶几霸王茶几中的显著的这个标识茶几注册为自己的企业的字号来使用，这种行为容易引起这个相关主体以及消费者的一个混淆，属于一个傍名牌的行为。
10: 最后，法院结合被告的过错程度及获益情况等，判决广西某餐饮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5万元，并刊登不少于7日的声明消除影响。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9: 下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到的依然是法律方面的信息。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央视曝光直播间里的假转账套路。如今呢，网络主播为了引流会搞一些宠粉送福利的活动，甚至有一些主播表示粉丝留言评论就可以得到现金转账奖励，有一些主播呢还会晒给粉丝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等等，转账数额动辄上百千。那然而呢，这些所谓的真实转账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个软件随手编造出来的。与此同时啊，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的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一起了解一下。
5: 有些主播还会晒出给粉丝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等，转账的数额动辄成百上千，但是您有没有想过，这些所谓的真实转账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造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软件模拟器。今天就来看看这类软件模拟器是如何成为某些人引流甚至实施诈骗的推手的。
2: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7: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2: 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12: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页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模拟器的软件，用户购买安装后，进入模拟器后，可以看到一个与某社交软件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使用者可以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任意填写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提交后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
9: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讯第一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7: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8: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9: 幸福感越来越好。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星期一上午的9:32，此刻问候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都是同样的一个名字，也欢迎大家去搜索停城950，感谢您的关注和点赞。今天早上一出门，一想之意料之中的啊，也是能够想象得到的，那就是今天持续的会有降雨还有大风两种情况的并存，所以很多人可能提前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好在是在暑假期间，我们不用着急忙慌的去送孩子呀，然后去来来回回在路上会周折很多的精力啊。但今天早上的风确实非常非常的大哦，我刚刚把车停在了我们的院里面，其实离单位的那个后门帘距离很近，但是这段路走得非常非常艰难，因为那个雨是你需要撑伞的，它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它打在身上也是不舒服的，就是我就撑伞，但是那个伞你完全搂不住，你就属于逆行当中的一种歪歪扭扭的姿态，后来索性就把伞给收了。所以今天要特别提醒那些走路撑伞的朋友，还有就是骑电瓶车出行的朋友，今天可能出行的方式希望大家从安全的角度、顺畅的角度去做一些小小的调整啊。看一下滁州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的5:16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根据监测，目前我市南桥区乌一黄围站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4.9毫米，而且降雨在持续啊。预计未来6小时以内，我市乌一、大柳、猪龙、诗集、张广等乡镇以及主城区的部分街道降雨量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大家一定要记得注意防范。受到台风白海豚天气的影响呢，我们滁州的方方面面的很多的活动比赛啊，或者说一些交通运行都受到了临时的调整。我们先来看一下，习惯于坐滁宁城际铁路的朋友今天已经临时停运了啊。还有就是滁州辖区的通航水域交通管理相关赛事也做了一些调整延期，你们自己就某一个渠道来小小的关注一下。还有就是昨天我也关注到，你像到合肥或者说在合肥站点，包括今天有没有新的调整我都不太知道啊。就如果最近这两天刚好是在台风影响我们安徽省包括浙江登陆点的这些区域目的地，如果说你所坐的高铁的班次有受影响的话，及时查看一下来改期调整，尽量不要影响自己的出行计划啊。然后像这样的一些强对流的特殊的天气的出现好像也变得越来越频繁了，我们也就渐渐的变得有经验和有这样的一些办法去应对了啊。所以各自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不要太因为户外的怎样的动静而影响我们每天正常要计划所进行的事情啊。9:36稍作休息，下一个时段9:40回来，我们一同关注资讯多看点。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不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我们来聚焦。首先，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消息，9号17时30分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由14级。随后，白海豚又在浙江乐清二次登陆。目前，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9号20时到10号20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9号上午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20时到10号20时，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国内方面，我们继续关注。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国海油9号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过5200吨。9号晚上，2026中国 AR 盛典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和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R 人物同步揭晓。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上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因为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已经预定行程的游客及时办理改期或退票。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的规模已经达到16.5亿平米，稳居世界首位。 北京时间8月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雪龙二号本航次将在7个冰站开展抛弃式冰基浮标的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块的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我国科研人员发现命名并申报的新矿物乌斯河锗矿于今年8月正式获得国际矿物学协会新矿物命名及分类委员会批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独立锗酸盐矿物。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生长的灯架虎耳草具备完整的食虫功能得到了证实，这是全球虎耳草木首个被确认的食虫的植物，验证了达尔文150年前的科学猜想。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来关注一组社会方面，近日福建武平一女孩在游泳池溺水，附近休假的医生刘媛媛立刻冲去抢救，实施胸外按压，为后续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最终小女孩脱离生命危险。一名居住香港岛西区的43岁女子在8月5号报案，称接到自称内地公安人员的骗子诈骗，一个月之内多次转账，合计损失约6894万港元。警方将案件列为已。

0: 欺骗手段取得财产，目前暂无人员被捕。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境内的 5.5 级地震之后，余震持续不断，属于典型的震群型地震序列。四川省地震局表示，高县 5.5 级地震序列的余震活动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重庆公积金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已经正式关停，相关业务全面整合至余快办平台，缴存人可以通过余快办 APP、 PC 端网站及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四大渠道一站式办理查询、提取、贷款等全部公积金业务。山西太原地铁二号线全新推出了孕妇优先服务体系，创新设置了孕妈专属手机标识贴、联动安检、通行候车、母婴照料、应急保障等一系列的便民举措。有多名网友指出，甘肃的天水麦积山景区票价偏贵，而且如果想看完含特窟在内的所有石窟，需要花费2000多元。同时，普窟景点被栅栏隔离，影响游览效果。8月9号，麦积山景区工作人员回复，特窟受到特别保护，是按每一个窟来收费，游客可以按需购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 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做出优化调整，将原来按照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新方案不晚于8月12号的0时起执行。小孩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近日，四川绵阳一小男孩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下面给网友的一句回复刷屏网络。人民锐评发文，两句话的交锋是两代人的观念的碰撞。大人眼中逃离大山的沉重，变成孩子口中抬脚就走的稀松日常。这背后是一场浩大的接力，也在创造一种更珍贵的不平常。透过一个新时代山间少年的质朴表达，我们见到了一个国家最真实的里子，看到了开路架桥的硕果，为民为大、民生为大的初行，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动人的底色。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来聚焦一组财经方面，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七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行情的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9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文体方面一组信息，9号上海市足球协会发布公告，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9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男子组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和阿森纳 U17 并列冠军，在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比赛当中，中国 U17 男足保持不败战绩。8月9号 Top Brand 中国品牌青年500强榜单揭晓，孙颖莎、马龙、陈梦、樊振东、王楚钦、梁靖昆、王曼玉等多名中国乒乓球运动员集体上榜，其中孙颖莎以965.87的品牌指数高居第三，成为前10名当中唯一一位现役运动员。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新鲜资讯。近日安徽灵泉县白发环卫工人燕玲玲在高温下细致擦拭垃圾桶的暖心画面被热心网友随手拍下传到了网上，引发网友关注，超过30,000人点赞，网友纷纷留言求表扬，称赞这份认真值得所有人学习。对此燕华玲回应称，只是做分内的事儿，感谢大家的鼓励。根据安徽省水利厅消息，根据安徽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省水利厅决定自8月9号15时起，将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市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受到白海豚影响，9号到12号安徽有一次强风雨过程，最强的降水时段为10号到11号。本轮台风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致灾风险高。8月9号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发布了防豚避险明白卡。为了切实保障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九华山风景区、黄山风景区、天柱山风景区相继发布暂停开放的通告，决定临时关闭景区，所有索道缆车同步停止运营。8月9号，据蚌埠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消息，蚌埠至海口直达航线已经正式开通。该航线固定班次为每周二、周四、周六，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官方小程序、正规票务平台提前购买机票。近日安徽肥东一名六旬老人意外走失，误入野外密林，家人无法寻找，只得报警。警方使用无人机加热成像技术进行搜索，很快就确定了老人的位置。地面搜索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成功找到了老人。民警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扶着他往回走，最终安全返家。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欢迎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长三角方面。8月9号的傍晚，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两次登陆，其外围环流带来的大风降雨，记者在无锡太湖沿岸现场亲历了湖边风力加大、雨点便秘，手中的雨伞被吹得根本握不住。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8号8时到8月9号的13时，临安区天目山镇郜岭村东关片区的面雨量213毫米，成为杭州全市面雨量最高的点位。记者在天目山大峡谷看到湍急水流从游客通道涌出，通道无法行走，已经关闭。杭州市气象台副台长表示，杭州部分山区的河道水位已经比较满，要注意防范。台风云图显示大范围降雨还在路上，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外出，注意安全。最近扬州12岁小伟上网时被免费红包抽奖贴给吸引住了。

0: 码之后页面显示，由于您是未成年人，该账号已经被官方锁定。随后假警察威逼利诱小伟下载指定 APP， 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操控转走1.3万元。目前案件正在侦办，民警提醒，暑期青少年遭遇电诈的案件多发，家长务必注意。最近凌晨，徐州沛县的外卖员王陆宇、郭祥训送完外卖回家的时候，发现一位男子戴着墨镜、口罩拉车门翻东西，两个人上前制止，男子逃跑，瞬间被郭祥训一把按住。经查，该男子通过拉车门的方式实施盗窃，没有想到刚刚伸手就被抓了个现行。8月7号，王陆宇、郭祥训获见义勇为表彰。南京的刘女士轻信虚假投资软件，投入了2万元，两个月账面赚了1万多，实际无法提现。在家人的劝说无效之后呢，只能报警求助。民警孙聪耐心解释，该软件是境外赌博诈骗平台，收益全是后台操控的假数据。刘女士却执意不信。孙聪看到了桌上的红烧肉之后劝道说，2万块可以吃1年的红烧肉，这句话让刘女士产生了动摇。最终民警拦截风险资金，钱款全额追回。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1: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也就是文明城市伴我行。大家好，我是夏天。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停城950，感谢您的关注和点赞。
0: 是的
1: 啊，今天早上的白海豚呢继续在发威，所以大家伙儿这个多多少少的方方面面的注意意啊，
0: 是受一些影响的。以前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台风经过，但是感觉是有一个时间差，之前的时候大部分是在夜晚就直接过去了，但像今天的话感觉
1: 上一次我看上一次是什么
0: 沙威
1: 还有沙威吗？给你一记沙威棒。上面还有一个什么，我就感觉每次台风以前跟我们关系好像不大，
0: 就是它是夜晚经过的，然后我们感觉不是特别的明显。
1: 就以前比如说沿海地区登陆的一些台风，可能对于我们安徽省内的很多城市来说
0: 是
1: 我们现在好像不太容易回想得起来。
0: 对
1: 哦，我也想起来了，
0: 就是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些相当深刻的印象，
1: 特别深刻的印象，对吧？因为前几年好像就是雨水特别少，我们动不动在夏天就要发射那个增雨的信号弹之类的、
0: 啊、对
1: 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因为我们的雨水太充足了。
0: 是的，之前我看到停城950会经常发哈，
1: 那是因为滁州气象经常发，
0: 对，增雨了，增雨了，对吧？
1: 现在没法了，
0: 嗯、
1: 这个白海豚对于我们滁州的影响还将持续，因为从气象发布的信息来说，今明两天，就是今天不是8月10号，
0: 10号，
1: 还有个11号，这两天是重要的影响期，将会出现强降雨和大风，
0: 没错，
1: 尤其是一些像是水面呐、啊，对吧？一些山区啊，
0: 是，
1: 所以对于我们生活在滁州的朋友来说，出行方面你要注意，这第一个注意。就是你可能需要调整一下自己出行的交通工具。
0: 是的，
1: 今天早上骑车的朋友
0: 其实很难，
1: 就可能挺遭罪，
0: 就突然之间我骑着突然之间车歪了一下，
1: 对，它风会把你的整个的车发生一些偏移、会晃动，因为我早上撑伞的时候整个伞就变形了，被风吹得很变形，然后我撑不住，
0: 而且这个风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突然之间一下、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朋友们在
1: 好有顿挫感，
0: 对，还有骑车的朋友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开车会稍微的好一些。
1: 还有今天我们开车的朋友在尤其是斑马线的时候我们更要
0: 慢一点，
1: 对，主动的让一让我们骑车的人，当然优先让我们步行的朋友，
0: 是下雨的时候可能我们刹车可能会稍微的需要提前来那么一下，
1: 是啊。包括今天大家这个坐重庆城铁今天起已经临时停运了，具体开行的时间大家也关注一下他们官方的发布，我不知道今天狼牙山目前还没有释放消息说能不能去啊，但是不建议在有风有雨的这种天气你去爬狼牙山，
0: 狼牙山是不建议爬的，而且它那个漂流肯定是停了的，
1: 所有的下雨天漂流都是停的，就基本上不用说的，
0: 是
1: 谁在这个天还去漂流啊，
0: 漂不了了，
1: 你在那漂人家也不敢接你啊，
0: 是的。同时呢，就是咱们这个城铁啊，如果说朋友们准备坐，或者说提前得了解一下，提前看我们这个通知，包括像那个一些水上的一些交通管制也有发布了，
1: 是，
0: 反正朋友们都关注一下吧。你反正就是这也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嘛。
1: 对，因为周末的时候我们家人买的是周末这个高铁票，然后忽然说停了。
0: 哦，这高铁。停了，
1: 对，高铁也有一些班次，
0: 确实
1: 有一些哪些站点啊，哪些班次啊，你像昨天我做了一条视频，其中就梳理了在合肥下站点的某些个班次，它还不是一两个
0: 都停了，
1: 它零零总总的安徽省内大概有一二十个的那个具体的班次它是受到影响，然后在8月9号当天停的，那10号今天影响更大的话会不会又有新的班次的停运的消息，你们这两天出行的话也关注一下，尤其是跟自己密切相关的，
0: 对，就是赶紧的，如果说自己的那个航班啊，或者说包括像那个高铁啊停了的话，赶紧去进行一些这个调整。
1: 是的，你看暑假还有一些人在外面旅游呢。
0: 对啊。
1: 旅游的话呢，它就会出现一个临时的变化，比如说突发性的强对流天气来了。
0: 是。
1: 那你的路线可能要做调整。
0: 对。
1: 或者说你在那个景区的现场你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调度安排。
0: 没错。
1: 我昨晚还刷到一条视频，我给我们家娃刷的时候他不敢看。
0: 啊。
1: 因为标题就是我没有注意他是不是今年的啊。就是在一个海边风浪特。

0: 别大，然后那个工作人员提醒他是声嘶力竭的提醒那几家子说不要去那个地方
1: 啊，会被这个流
0: 会被那个水流给冲走
2: 给卷走，
0: 然后后来标题就是一个9岁的男童
1: 哦
0: 被冲走了，
1: 看到了，
0: 是不是大家最近有刷到这种情况？
1: 刷到了，是的。
0: 然后你一边觉得
1: 他这个
0: 哎，太心痛的同时，一边心里面又有什么东西堵得慌，就是为什么总会有人铤而走险？可能就是寻求刺激，或者说不听劝。
1: 是的，有很多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你包括曾经我也是到一个海边，就是很多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在讲，不要下去，上来这块区域不允许游泳。
0: 哎，我们
1: 还是有人会下去。
0: 就我觉得人有的时候胆小是一件好事儿，
1: 真是好事。
0: 就你要有畏惧心，有胆怯心。比如去年，我们是两家子去那个山，去青岛和大连，我忘了是在青岛的某一个海域还是大连的某一个海域，
1: 也是海边哈。
0: 对，也是海边玩水嘛，然后我才知道哦，不是所有的海边都是可以玩的。
1: 对呀，对，
0: 他会有工作人员提醒说，你不要在这玩，我已经提醒过你了。如果说你不听劝玩出问题是你的，
1: 是你自己的责任。
0: 哦，原来我才知道，可以玩的那个区域呢，它其实有做了一些设施，比如说布网，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他会有一些工作人员，然后去在那儿看，如果你出问题，他可以及时的施救，他就做了方方面面更多的安全的保护，
1: 对，保证你在这样一个区域内。游是玩水是安全的，
0: 是
1: 绝对安全的。
0: 但是其他的地方就没有布设，
1: 对，就没有办法保证。
0: 但是
1: 而且也不适合，
0: 仍然会有很多人在玩。
1: 有。
0: 所以你才知道
1: 不听劝
0: 的人真的有很多。
1: 对。所以说这个出门在外啊，咱们对外面的一些环境啊，包括一些这个设施，咱不了解，就不要盲目的去自我相信。
0: 旅途中的风光。新鲜感的探索，好奇心的满足都很重要，
1: 是的，
0: 但这些重要叠加起来永远不如安全最重要。
1: 没错，
0: 安全一定是摆在所有事情的最前端。
1: 是的，安全是第一线。
0: 是，这个前边呢，我们更多的去给大家去梳理，去做一些提醒，因为他就在发威当中啊。
1: 没错，
0: 是不是？
1: 除此之外呢，包括像那个发威当中啊，还有一些这个，包括像那个机票啊。一些订单啊，其实是可以免费取消的。
0: 我说到机票，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提醒大家的一个小点儿。最近如果说你们，比如滁州的朋友，你出发到某一个地方，你可能下意识的就会选择路口，南京路口机场。
1: 对。
0: 比如说你的目的地是西藏或者新疆，比如说啊，然后你会发现，哎，上海那边的朋友，你们大半买的话，他买的更便宜一点，然后路口这边。然后那天我就是从那个路口这边买的嘛，然后我弟他们一家三口买才7000出头，我买6000大几
1: 啊，
0: 就是然后第二天来跟朋友分享的时候，他说你去上海买的话好像就会相对便宜一点，就多走一点。
1: 还有这个方法，还有这个，哎，
0: 就忽然你说机票我想起来这个事儿，你看我们有什么自己经历过的心得或者说坎坷，都会跟大家去说，想起来就会说，
1: 对，
0: 就有的时候避坑，有的时候长一点生活小百科的技巧，
1: 是吧，
0: 是
1: 的，没错。同时也提醒大家，就是起飞时间在8月9号和8月10号的机票，如果说改退的话是可以免费的啊。
0: 好。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
3: 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9: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0: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1: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2: 幸福感越来越好。
13: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5: 文明城市伴我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16: 啊，是的，虽然说这个户外下着雨，我们在室内呢可以放放心心的，但是人呐，时间待久了，他总要有一颗想要
15: 出门的心，想出去转转，尤其是看到朋友圈人家都出去转转了，那我不得不出去转转吗？
16: 但是我们会有阶段性的这种合理化的安排，比如说对于上班族来说，好像大家下意识的会把这样的时间留到周五
15: 周
16: 末
15: 的下午傍晚啊。
16: 上一个周末
15: 已经是周一了。
16: 对对对，有个夜市在滁州蛮火。
15: 一直都蛮火。
16: 对，有这经过我们的宣传更火。
15: 是的，它属于一开始蛮挺火，然后后来重新搞了一下子，现在又更火了，
16: 更上一层楼了。
15: 就那天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下午的时候天气其实蛮好的，但是到了晚上之后，我发现哇，晚上更凉快。
16: 对，我们刚好碰到的这个时机是比较好的。上一个周末呢，在滁州城南的右安夜市。
15: 是的，
16: 右安夜市对于滁州好多的朋友来说，我不能说你们大部分人都知道，因为每个区域生活的人他所涉猎的那个路径不一样嘛，
15: 区域不一样。
16: 对右安夜市真的建议大家，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可以去 下一次去走一走逛一逛尝一尝。
15: 是。
16: 在他对面的那个小区叫书香家牙牙家院。书香雅院。
15: 书香雅院。
16: 书香雅院。
15: 对，书香家家我一开始愣了一下。书香家家。
16: 哎，我再说个地方你就肯定知道了。
15: 啊。
16: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区。
15: 对呀、啊、如果说实在就是还是找不到的话直接百度就搜一下。
16: 这个我讲滁州人应该没有不知道的吧。
15: 地图搜一下就能搜到了、嗯、其实还是很容易的。
16: 对，他们在八月八号的时候啊。
15: 八、
16: 嗯、
15: 月八号
16: 开始了一个火热的夏日狂欢夜。
15: 是的。
16: 啊，上一周已经正式开始了。它火热在于什么地方呢、嗯、就是你在商家那个地方消费完之后啊、你可以领那个圈子啊，进行套各种各样的奖品。
15: 哎，可好套了、嗯、我跟你们讲
16: 那个东西好好玩。
15: 我就觉得真的怎么可能这么好套，我一开始看了一下我觉得哦，好好套，因为套圈的时候我们考验的是什么，它那个圈大小以及它套的东西。
16: 嗯，
15: 它那个圈挺大的，而且套的东西是
16: 我觉得它那圈不是很大，
15: 瓶瓶罐罐水水啊，
16: 它那圈不是很大
15: 啊，可能对于
16: 就对于你这种高手来说。
15: 对啊，就觉得我就觉得
16: 那你觉得什么圈叫做
15: 就刚刚好的那种拳，
16: 就是两个手指头围起来这么大，像脖子粗细的那种。
15: 那太小了，那完全基本上感觉好像很难的样子。
16: 但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是他们这个跟我们进行合作嘛，所以我们多个平台在进行宣传，他们在准备奖品的时候我们也参与其中。你像矿泉水，这个是属于你基本上稍微用点心都能套到的
15: 饮料啊。
16: 对，矿泉水就一块多一瓶嘛，对吧。
15: 它那个矿泉水上面啊，那个瓶盖那个区域很窄。
16: 矿泉水是最好套的，就是属于那种讲夸张一点、
15: 啊、
16: 就闭着眼睛都可以套到一个，
15: 就直接松、
16: 啊、但是 也有人套不到，这个是大实话啊。还有就很多人他们会套什么，套那个啤酒，反正我们广播节目里讲酒也没关系 啊
15: 是的是的，
16: 因为那个是罐装的很高的那种啤酒，
15: 罐装的小麦饮料，
16: 大概十几块钱吧。
15: 嗯，
16: 是，所以很多人套那个，然后
15: 那一罐还不少嘞。
16: 那天晚上他们套走了二三十箱。
15: 香啊、
16: 一箱的话是12罐还是多少罐来着？
15: 我以为是罐的，原来是香啊。
16: 没有，他就是第二天他们那个老板跟我进行这个

0: 我这样水平的人套不到，一定会激发起有些会套圈善套圈的人，
1: 是
0: 他的一种好胜心。
1: 对，
0: 你知道你给我三个圈套那个矿泉水、
1: 能套到，
0: 我都没套、哎，你上次给了我一个圈
1: 一个圈
0: 没套到，
1: 对
0: 吧？
1: 试一下，对
0: 对，但是其他人为什么套起来那么容易，我为什么就套不到？
1: 感觉好像挺容易，
0: 觉得好手残。
1: 我给大家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是形容一下那个圈大概有它这个直径大概有20多厘米吧，25厘米左右。
0: 我感觉跟你的脖子差不多。
1: 然后呢，那个最前面的那个饮料那个水啊，就在面前，你只需要把那个圈，就是拿着托起来。往前
0: 40-50厘米的样子，
1: 往前放平，然后送手，那个圈就自动落下去了。
0: 对对对，小朋友都能掏到，真是的、啊！你们下次去试一试吧、哎。他们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结束，
1: 是是是，
0: 就覆盖后面的整个的8月份了啊。
1: 对，而且现场确实我帮大家试了一下。就是确实每一家都是新鲜的食材。
0: 哎，夜市有一个好就在于说有些人他想要 三五好友一起炒菜，
1: 是
0: 那个菜是没有预制菜的。
1: 对啊，
0: 他们都是现场放在冷柜里面就那么展示在你的面前，明厨亮灶。
1: 是的，
0: 明厨亮灶
1: 亮灶，亮灶。
0: 好，那天我们的现场套圈那地方刚好旁边是20道菜，
1: 对，
0: 是吧？
1: 哎，那个、
0: 20道菜，
1: 对，那个20道菜，他还是做的很。
0: 我得管他们家生意好好哦。
1: 是的，好多家都生意 好。
0: 我到他们家去拍了，因为我们刚好在那儿驻足的时间比较长嘛、
1: 啊。
0: 旁边还有什么瘦子烧烤吧？
1: 对，
0: 生意也好好。
1: 还有那个秦王炒鸡。
0: 秦王炒鸡。
1: 哎，还有那个
0: 烤肉。你更不要说那边有好记呀、然后重庆哥俩好
1: 那我们都知道的呀。
0: 那边生意也是一个就是
1: 对啊，
0: 大家比较扎堆的地方。
1: 其实你仔细去看的话，每一家生意都好好，包括像那个我本周不是下周，本周末我要去尝试一下那个烤肉，那个乌鲁木齐烤肉。
0: 对，因为
1: 就你当时跟我俩聊的那一下，
0: 老板说一定要坐下来，坐在桌子上现搞现吃的那种。
1: 他是乌鲁木齐烤肉，而且他的肉是从乌鲁木齐空运过来的。
0: 你要是乌鲁木齐的烤肉的话，我还有一点发言权的。
1: 哦呦，去过的、
0: 有一年去，对，就在乌鲁木齐待了6-7天。
1: 哦呦天嘞，那你对，那你绝对有发言权。
0: 然后确实就是新疆那边的烤肉，它真的很扎实，它不像我们这边一小串一小串的。
1: 对对对对，
0: 它那个肉都块头怪大的。而且我觉得我吃的那两家啊，刚好也没有放那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就比较
1: 原汁原味
0: ，但是确实好吃，就吃的很过瘾。
1: 确实。朋友们啊，有时间啊，就是每一天晚上就都可以去啊，不是说非得到周末啊。
0: 对，你不是说非得要坐飞机去那么远，去新疆的乌鲁木齐，你可以在这个夜市里面去品尝一下。然后它的套圈的规则是，但凡你消费20就可以领一个，
1: 每满20。
0: 对，以此类推，你要消费一个
1: 上不封顶
0: 100块钱，你就可以
1: 五个
0: 、然后你还可以跟老板商量说，那我可不可以再领2个？然后老板一般会跟你说，你发一个朋友圈、或者发一个分享，然后。
1: 动动手指的事情。
0: 对，那天去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刚好在旁边看热闹嘛，他说：“那我可不可以买？”不好意思，就你只有在市场里面去
1: 消
0: 费了，然后才可以去套那个圈。
1: 你看，我们是有规则的呀。我们是有原则的呀，
0: 对，留有更多的悬念和好玩的这种探索给大家自己去试一试啊。你也可以关注一下甜橙950，因为我们有发现场的抖音
1: 视频，
0: 我们的直播滁州，还有滁州广播电视，这都是我们滁州广播电视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1: 有吃有喝，而且这个季节晚上又好凉快哦。
0: 哎呦，上一次
1: 不去都好难得，
0: 上一次夏天1.5小时的直播，又是吃又是喝的。
1: 我跟你讲，真的是，
0: 我看评论区都有人说主播太瘦了，多吃一点。第一次听到别人讲你瘦什么感觉？
1: 哎、真是我真是我好久感觉好，这辈子没听过这句话。
0: 那你把上辈子给遗忘了？
1: 真的是
0: 你的这辈子是从35开始计算吗？
1: 差不多，曾经还瘦过，自己都不记得了。
0: 夏天曾经真的是，哎呦，
1: 跟现在差不多吧，那个时候。
0: 对，就是很时尚的，像明星一样的、明星。
1: 哎呀，不要提了。
0: 好汉不提当年勇，
1: 曾经的过去式了。
0: 但是现在对，又回归了，回归、颜值重新回归，
1: 稍微回归一丢丢吧。
0: 那还是要靠努力跟坚持的。
1: 没错没错，
0: 运动这个东西真的是这样。
1: 是，一定要运动。
0: 我上一次跟一个特别爱运动的朋友聊天，然后他就给我建议， 他建议我去做一些力量型的运动。
1: 女生做力量型的运动，
0: 就是在运动圈里面好像有一个很奇怪的循环。就是做力量训练的人，练核心的那些人瞧不上跑步的，跑步的瞧不上跳操的，跳操的瞧不上散步的，
1: 对，
0: 散步的瞧不上在家里面坐着看电视的，
1: 还瞧家里面看电视的瞧不下去。

0: 失恋好像
1: 有一个比失恋是吧？
0: 对，有没有？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姐，你平时做哪些运动？”我跟他说：“我基本上没有大力量的运动，我可能就是饭后快走。”
1: 哦，
0: 因为我其实还蛮喜欢跑步，但是我跑步的话晚上他会失眠。
1: 那咱俩差不多，我也是快走，
0: 是吧？我快走，
1: 我是持续快走，就是一两年左右持续快走，然后把那个体重稍微。
0: 可是你快走的时长公里数没有要求？
1: 基本上40分钟。
0: 40分钟的话，大概是5公里不到，
1: 不到，对，
0: 对吧？因为快走，我走的比较快的话，我大概1个小时我才能走超5公里。
1: 哦，那咱俩速度其实差不多。
0: 我速度挺快的，
1: 其实差不多。
0: 然后我觉得那个状态于我而言的话，又不影响失眠，又能消食，又能起到一种锻炼身体。
1: 对，有一点微微的小累，
0: 出汗累，
1: 微微出汗的那种感觉，其实是刚刚好的。
0: 是是是，他说
1: 难受。
0: 最近我老刷到那个樱桃，不是一个内地的演员吗？鸡毛上天，是不是有部那部剧？
1: 鸡毛上
0: 天，就他演那个女主角，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啊。
1: 是，
0: 我刷到他很自律，然后他的运动呢，是从20-30年前就开始了，
1: 养成了习惯了。
0: 对，他是做很大量的，因为他们的明星肯定会有专业的人在指导，
1: 对，
0: 然后也更好的去坚持。然后他表达一个观点，还挺新颖的。他说我这么自律的去约束自己的餐饮和我的运动，就是为了让我在50岁的时候看起来像30岁。
1: 哦，
0: 因为你20-30岁的时候，人的自然的表态样态就是大家都是20-30岁。
1: 是，
0: 可是有本事，我们20年后、30年后再站在那个平台上，看谁更健康，看谁更年轻。
1: 所以说啊，我觉得就是很多种运动，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选有可能你突然之间就发现一个更适合你的运动。
0: 有两种观点。一种我也认同，另外一种我也认同。一种就是找到你认为舒服的、自在的、能坚持的运动。
1: 是的，
0: 我觉得这是基础，
1: 没错，
0: 就一定要有。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当你需要去加强，让你看起来更健康，或者说更年轻态的话，你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新增或者说调整。
1: 是的，
0: 比如说增加一点力量。
1: 对啊，
0: 那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累，但是看你能不能坚持了。
1: 没错，我觉得这个坚持一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毅力很重要，祝大家都有个棒棒健康的好身体啊。

0: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接着回来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聊了很多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讯息，也希望大家就是更关注于自己的自身健康，然后能够每天好好锻炼，好好吃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还要吃好饭
0: 啊。是一定要吃健康嘛。
1: 对，我发现就是现在大家伙对于全民健身的这 一句话，这几个字已经越来越多的用实际行动在践行了。
0: 是的，
1: 对吧？你在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场景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不是那种专业的健身人员啊，他们就是寻常的千家万户当中的孩子、老人、爸爸妈妈、年轻的朋友。
0: 是的，
1: 我昨天去了一趟游泳馆。
0: 哦，游了吗？
1: 我的妈呀，怎么那么多人？
0: 这个室内的游泳馆确实环境好嘛，环境好的它带来的这个肯定就是人多，
1: 几方面因素吧。因为昨天它不是预报了台风白海豚会受影响，我担心可能会下雨，所以我就没骑电瓶车，要不然骑电瓶车是更舒服的，我就开车去了。结果等我游完了出来了，也没下雨，滁州没下雨，但是有些其他的城市都已经下雨了。
0: 是的，昨天
1: 人特别特别特别多。
0: 是
1: 吗？老少爷们儿的。
0: 下饺子了。
1: 真的。它分为就奥体中心的那个游泳场馆，它其实很大。
0: 是的。
1: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最大滁州，但是它真的很大。
0: 基本上算是。
1: 我游过的滁州的仅有的三两个而言，他们家是最大的。
0: 都游不起来。
1: 游得起来。游
0: 得起
1: 来。游得起来经常会撞。会撞。
0: 哎呦。
1: 会撞，然后会碰，
0: 那没办法，人多嘛。
1: 嗯，
0: 因为游泳在底下，就咱们的胳膊腿得伸展开来，
1: 对，
0: 没办法。
1: 是，然后我发现啊，大家好像都绝大多数都只是用蛙泳在游。
0: 对啊，
1: 蛙泳，
0: 对啊，不然呢？
1: 但是
0: 因为学这个的话，一开始学都是学，
1: 就是好像学的最基础款就是蛙泳，
0: 先学蛙泳，
1: 对吧？
0: 然后再学别的吧。
1: 然后那个自由泳，我觉得好看。
0: 自由泳是更就是差不多吧，反正就。
1: 还有那个叫什么泳来着？蛙泳、
0: 蛙泳、
1: 自由
0: 泳、
1: 仰泳、
0: 蝶泳、
1: 蝶泳、蝶泳是什么样式？
0: 蝶泳就是往前。
1: 还有那个脚在那扑腾扑腾的，那是哪一种泳法？
0: 蝶泳吧，差不多。
1: 我刚好在那个蝶泳的那个泳那个市民的后面，我给他扑腾的，我赶紧停下来，我不在你后面游了，行吧？
0: 都睁不开眼。
1: 对，那个流动感，在水面里面是让我能够清晰的感受到的啊，会被溅到，
0: 逆流感就很强烈。
1: 对对，还有个，因为昨天是周末，
0: 是。
1: 周末很多的家长他们会会时间比较充裕，带孩子去游的。潜水区呢人就更多。
0: 那水怎么样呢？水是热的还是温乎乎的还是凉？
1: 一点都不冷
0: 啊，
1: 一点都不冷，
0: 那就基本上是恒温的。
1: 它比我曾经在，我直接说名字，温德姆。温德姆，我们那曾经有两年在那儿游的。即便夏天你刚进去的时候，你要适应一下，就这样一下，
0: 微凉一下，
1: 就是缩一下，
0: 小冷，
1: 然后慢慢用水泼一下自己的脖子呀，慢慢适应。他那个就是进去了丝滑。他那个地方经常，你忘了吗？会举办各种国内的各种省内的各种赛事。
0: 它那个就是属于就是标准的赛事的几个级别的一个泳池。然后呢，它的那个水温肯定是有一个恒定的一个标准体温，
1: 不冷，一点都不冷。
0: 对 对, 对, 对，
1: 有一些家里大人怕孩子说，哎呦会不会冻着呀？
0: 那个适合游泳，适合游泳。
1: 至少我经过的我的这种感受是不用担心，真的不用担心啊。
0: 特别适合游泳。
1: 好，这个事儿再不说，它就挂在这儿嘛。
0: 我得吐槽一下，我跟你说这事儿，真的是。得吐槽一下，
1: 怎么讲？
0: 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它太快了，你能明白吗？马上就要跟大家说个事情，这个事情来自于苹果手机。那这个手机呢，马上到，即将就发布那个新款了，
1: 18 Pro， 九月上旬，
0: 18 Ultra，
1: Ultra
0: 发布会。大概也在9月进行，
1: 怎么了？
0: 我就很讨厌这个事情的发生，因为我觉得
1: 仅代表主持人个人观点啊。
0: 对对对对，绝对是我自己个人观点，因为我觉得它太快了，就是一代一代，一年一代。
1: 你希望它慢一点是吗？
0: 对啊，你看我当时啊，就是我当时在用苹果8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用苹果13了，然后现在你看，现在很多人都是苹果17了，是吧？然后我这是14，所以我觉得很讨厌这个事情的发生。太快了，一代一代迭代有那么快吗？你们得缓一缓。
1: 我发现夏天是介意的，就上一周末我们在优安搞了一个直播嘛，是通过听拯救501.25个小时。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夏天，因为他作为主持人，我们有个跟拍的那个同事， 那自然是用主持人的手机更方便一点。
0: 是啊。
1: 然后他跟我说：“冉姐，我这手机
0: 恐怕不太行，
1: 款式不是那么
0: 有些个泡沫，
1: 与时俱进，清晰度可能不如你的手机那个。要不你手机拿来给我当直播机用？”我说：“我手机那会儿我也要拍东西，我也还要使用，
0: 会有一些区别的。”
1: 不是你那手机是正常的清晰度啊？
0: 是的。
1: 他可能在某些个特殊场景需要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担忧、
0: 他可能没有那么的优秀、我是这么认为的。他但是
1: 没问题的，
0: 但是应该也是可以的。
1: 你想想我曾经那款手机用了将近五年，然后呼成那样、不也照用吗？到后来好多网友说求你换一款清晰一点的手机吧。
0: 就是直播的时候拍视频的时候、尤其是直播的时候跟拍视频还好一些哈。直播的时候你拍视频的时候架在那儿，直播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清晰度不是特别好。
1: 哦，那天很清晰啊。那是你手机的效果吧？
0: 那天是我拿了一个我家里人的手机。
1: 哦，到最后还不是用的你自己手机。
0: 还不是用我的。
1: 你看就有的时候较真儿在某些个场合当中我觉得是可爱的。
0: 是是是。
1: 对吧？他是想要把这个事情做到更好一点。
0: 对，
1: 这是
0: 没毛病，看着也开心嘛，
1: 但是
0: 也舒服嘛。
1: 但是他日常拍照片去哪儿玩不介意，无所谓。
0: 是的，无所谓了。有人升级就有人降级，也不能这么说吧。就是说，有一些产品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息息相关，但是突然之间它退场了，我会觉得有一点遗憾的感觉。
1: 怀念是吗？
0: 这个
1: 不觉得遗憾，它好像真的越来越少。
0: 这个牌子你现在在街上，我好少见哦。
1: 好少，
0: 对吧？
1: 他们家我曾经做汽车节目的时候，
0: 对，
1: 途中没有我不熟悉的 4S 店。
0: 那时候
1: 我们还紧密合作。
0: 对啊，那个时候他有很多款车蛮火的。
1: 你说的是哪一款呢？雪佛兰。
0: 雪佛兰
1: 品牌将停止在华销售，退出中国市场。
0: 是的。
1: 哦，
0: 雪佛兰哎，朋友们，雪佛兰，你看以前的像那个克鲁兹、迈锐宝。它销量蛮好的，
1: 那时候王牌王炸产品。
0: 那
1: 时候
0: 克鲁兹卖的多好，
1: 可能都要等，对吧？
0: 对啊，克鲁兹，包括像克鲁兹那个时候对手基本上没有对手，哎，
1: 我都忘了。
0: 而且又好看的一款车，而且迈锐宝其实销量也是蛮高的。
1: 那时候开克鲁兹的现在应该都换车了吧？
0: 应该是都很多年了已经。
1: 对，如果是私家车主的话，现在在路上跑的好多车我都认不得是什么牌子，
0: 真的是看不出来。
1: 因为绿色那个是新能源车嘛，
0: 对，
1: 你知道新能源车现在多牛吗？就是10万左右价位的，它可能都具备什么样的功能，你知道吗？我周末的时候去试驾了一下，
0: 10万块钱左右，它能，
1: 就是你的车位，你的车位，你甭管是竖车位还是那个侧方位停车车位，
0: 自动泊
1: ，你人可以下两种方式，你坐在里面，然后按那个按钮，你手脚全放。
0: 哎，以前这个它自动
1: 帮你给泊进去，而且是你可以选偏左偏右还是居中。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那个车位比较窄，你进去了你出不来的话，你下来你在手机上操控，它自己进去
0: 。10万级？
1: 10万。
0: 哦天哪，这些功能是以前会出现在高端豪华车上，
1: 以前都没有，不好意思。
0: 对。
1: 以前你几十万，我就不讲几百万，没见过。
0: 二三十万车没有的，
1: 三四十万的都没有啊，因为我们同事他们有那种级别的车呀。
0: 是是是。哇，这现在就是越来越智能化了哈。
1: 对，就是这，而且它解决了很多现实当中的痛点。
0: 是你之前看好的那台吗？
1: 对，就是那台。
0: 哇塞！
1: 但是怎么回事？现在新能源车都这么难到吗？就那台车还要要我等将近一个月？
0: 要这么久吗？不要吧。
1: 我觉得对啊。支援一下兄弟城市，要命！
0: 真的是，反正不管怎么说，有一些事情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也有一些事情其实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渐渐的淡忘。这也很正常。
1: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
0: 确实是如此。
1: 是生活不断的是，有的时候是在轮回，
0: 是
1: 有的时候就是一往无前。没有需要说让你再往回看了，
0: 没错，
1: 不要眷顾。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0: 是的，
1: 滚滚长江
0: 都是水。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半小时伴随各位的所有，稍后11点到12点小凡带来找工作帮你忙，明天上午同一时间，
0: 明天见喽，拜拜。
1: 拜拜。

覆盖职工3177人。同时，在持续为产业工人铺好技能成才之路、撑起权益守护之伞的同时，南桥区同样注重以榜样之光照亮奋斗征途。该区总工会组织用心用情做好劳模关爱服务工作，大力宣传优秀产业工人爱岗敬业、攻坚克难、创新奉献的先进事迹，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用心用情做好劳模关爱服务工作，主动关心劳模工作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正让劳模在政治上有荣誉、经济上得实惠、社会上受尊重，激励更多产业工人向榜样看齐，在平凡中创造不凡。今年以来，组织劳模聊修养15人次，走访慰问劳模一人，为29名劳模进行健康体检，发放慰问金2.5万元。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不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狼牙担保亮出上半年筑起纾困成绩单。2026年上半年，滁州市狼牙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紧紧围绕狼牙区实体经济发展部署，抓实走访服务业务扩容、保费减免等工作，落实筑起惠企举措，为辖区小微企业发展筑牢坚实的资金后盾。狼牙担保通过建立常态化上门走访机制，深入倾听经营主体的实际困难，持续扩大普惠担保覆盖面。走访过程当中，重点做好两项工作，全面摸排新增融资需求，面对面了解企业资金周转、产能扩建等实际难题，确保诉求有回应，对接不延迟，同步开展保企业常态化保后检查，动态跟踪经营状况，提前研判风险，实现潜在问题早发现早化解。2026年上半年，狼牙担保累计走访各类经营主体95户，与企业的对接粘性不断增强。同时以扩大担保投放服务实体经济，拉动业务增长为目标，持续加大担保资源投入，落地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上半年为企业提供3500万元中长期融资支持。同时聚焦先进制造业、科创、涉农、现代服务等重点领域，积极推进创业贷、商圈贷落地，精准助力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创业个人，持续助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上半年，狼牙担保新增担保金额5.46亿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 10.3%。截至6月底，在保余额8.57亿元，较年初增长 15.65%。坚持保费减免，降低融资成本。狼牙担保严格落实政策性担保惠企要求，通过减免担保费用，持续释放政策红利。2026年上半年，狼牙担保累计为各类市场主体减免担保费用264万元，占2025年全年减免总额的 59.15%， 主动压降企业综合

融资成本，助力市场主体稳经营谋发展。另外，上半年狼牙担保围绕规范化、专业化、数字化方向强化内控建设，制度层面新修订多项管理制度，规范操作流程，明确岗位权责，使工作有规可依。队伍层面多次开展政策解读、业务实操、风险管控等培训，提升全员专业能力。数字化层面积极适用全国政府性融资担保数字化平台，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服务效率。下一步，狼牙担保将持续锚定主责主业，深化企业走访，扩大担保投放，落实保费减免，加强内部建设，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狼牙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担保力量。

0: 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
1: 阶段的青年学子开展求职技巧专题讲座和企业实地探访青年学子看家乡系列活动。据介绍，该区聚焦落实满天星人才计划，抢抓高校求职关键窗口期，引导大三大四青年学子了解家乡，吸引更多青年人才留侨就业创业。活动分为求职技能培训、企业实地走访两大环节。在赋能中心讲座现场，职业导师围绕当前就业市场形势，聚焦大学生求职痛点，带来干货满满的求职指导课程。讲师从求职渠道选择等方面展开细致的讲解，结合真实案例剖析求职误区，现场进行互动答疑，有针对性地解决学子在简历撰写、面试应对上遇到的难题。同时，详细宣讲南桥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等利好政策，送上就业创业政策大礼包，让青年知晓返乡发展的各项保障。理论学习结束之后，学子们一同走进重点企业开展实地探访。在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企业负责人、人力资源专员等相关人员向大家介绍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业务、产业链布局、人才需求、晋升通道与薪酬福利。学子近距离观摩现代化生产线，直观感受南桥区半导体、高端制造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并围绕专业匹配、实习机会、岗位发展前景等问题与企业人力面对面交流。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打通就业服务理论加实景双通道，不仅补齐了青年求职能力短板，提升求职的竞争力，更加以乡情为纽带，搭建青年学子与本土企业沟通桥梁，增进他们对家乡发展的认知与归属感。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近年来，凤阳县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建立离退休干部人才库相关要求，拟定银发人才推荐工作实施方案，以银耀中都党建品牌为抓手，盘活离退休干部、专业技术人才等优质银发资源，搭建老有所为、赋能发展的广阔平台，为15-50期凤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首先是建库蓄才，筑牢银发人才蓄水池。凤阳县坚持精准摸排，分类建库，全面梳理银发人才资源，构建起覆盖广泛、结构合理、专业突出的银发人才体系。县委老干部局牵头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联合教育、卫健、农业部门、文旅等部门，深入乡镇街道、机关单位、企业开展走访摸排，重点收录具有农业技术、医疗卫生、教育教学、基层治理、非遗传承等专长的离退休干部、老专家、老模范。截至目前，全县已经建立涵盖12个专业领域、386名银发人才的动态信息库，其中高级职称人才112名，占比达29%。农业技术类人才78名，医疗卫生类人才65名，教育类人才92名，为银发人才赋能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精准搭台拓宽老有所为实践路，聚焦县域发展重点领域和民生需求，凤阳县量身打造银发人才服务平台，让银发人才各展所长、各尽其能。围绕乡村振兴，组建银龄农技服务团，23名资深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水稻、小麦、高产栽培、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指导42场次，服务种植户1200余人次，帮助小岗村、英建镇等乡镇解决农业生产难题36个，聚焦治理基层，成立银龄调解队，58名经验丰富的离退休干部化身和事佬，成功调解邻里纠纷、土地矛盾等各类问题137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8%。依托党建家邻里中心建设的老党员工作室，银发人才化身民情传声筒、民生助推员，以银发力量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第三个方面，暖心护航，激发银发赋能原动力。凤阳县坚持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工作上支持、优化服务保障，聚焦银发人才所需所盼，深化适老化服务改造，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立敬老爱心窗口，简化离退休人才业务办理流程，提供代办、帮办、优先办理等专属服务，年均

高校办结各类事项200余件，立足引领人才精神需求与履职需求，常态化开展评优表彰、座谈交流、健康体检等活动，成功培育福北街小区70后管家团等省级优秀银龄志愿服务品牌，全方位暖心保障，有效破除银发人才履职后顾之忧，让全县广大离退休干部人才愿意奉献、安心履职、舒心作为，持续释放银龄赋能余热。

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的通知》。那如何推进职业技能加创业模式的引领呢？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优化马兰花创业培训模式，开发职业技能加创业技能特色培训项目，打造技能培训与创业培训相衔接的培训链条，提升技能劳动者的创业能力，符合条件的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同时，聚焦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大服务业人才培训力度，提升服务业从业人员专业化水平，支持更多创业者围绕服务业创业。同时，加大创业培训师资培养力度，举办创业培训讲师大赛，选拔一批将职业技能与创业技能融会贯通的创业培训讲师以及培训师，引导劳动者将职业技能转化为创业技能。着力培养技能创业带头人，创业培训机构、创业学院等创业服务机构要充分发挥作用，面向技能劳动者广泛开展梯次化的创业训练营、研学班、精英班等创业能力提升活动，开展创业经验技能实践锻炼，积累创业经验和创业资源。面向初创期、成长期、发展期等不同阶段的技能创业者，开展创办企业、改善企业、扩大企业等基础培训，拓展市场调研、经营管理、增长战略等延伸培训，培养一批技能创业带头人，通过带头人传帮带，带动和孵化更多的劳动者学习技能，依托技能实现创业。其次，积极培育打造技能创业品牌，结合推进劳务品牌建设，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急需紧缺现代服务业、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养老托育和家政服务等细分行业和领域，挖掘培育具有地方特色、行业优势和技能特点的技能型劳务品牌。同时，充分发挥职业技能等级评价认定制度作用，开展技能型劳务品牌标准化培训，支持各类创业孵化基地为技能劳务品牌创业提供场地支持和创业孵化服务，探索通过标准引领、品牌运营一体化运作，提高劳动者依托技能劳务品牌创业成功率。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7: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七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

0: 您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除了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之外，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些招聘的信息。那来看2026年滁州市侨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开招募就业见习人员。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的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工作，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就业见习人员三人。那就业见习对象晚籍或再晚就学的离校两年内，也就是2025届、2026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报考人员需要具备的条件，适合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良好的品行、以前从未参加过就业见习（包含省外）、无社保缴纳记录、无劳动用工备案、无就业登记和无工商注册登记，不属于中专、技校、大专及以上学历等在校学生以及专升本考研上岸人员，还有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见习的时间为3到12个月，那具体的起止时间可以根据见习人员的特点和岗位要求，由公司和见习人员来协商确定。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文件规定，就业见习是就业准备活动，见习人员与公司不建立劳动关系。就业见习岗位及要求，见习岗位主持人、主播，岗位描述以及要求，配合公司账号的短视频拍摄，需要出镜，有镜头表现力、语言表现力，根据运营要求进行直播带货，产品介绍，了解卖点、价格和福利。有没有经验都可以，但性格需要开朗活泼，可以免费的进行培训。就业见习待遇方面，见习期间见习人员和公司不建立劳动关系，见习人员在就业见习期限之内享受每个月不低于2000元的基本生活费加上绩效。报名以及招募情况，报名时间8月10号上午9点到8月14号下午5点。本次招募采取网上报名的形式，请有报名意向者在报名时间之内提前报名，申报表没有按要求填写或材料不全等视为无效。将报名材料可以发送至指定的邮箱，号码是7546-55354@qq.com 7546-55354@qq.com。 邮件标题需要注明姓名加上见习报名，加号要留存，字样视为有效，每人限提交一次，不可重复提交。本次招募见习人员还需要提供居民的身份证、户口本，就是首页与本人页、毕业证等证件一并扫描为一份文档的 PDF 格式，正式上岗之前提供原件用于资格复审，否则予以取消资格。还有2026年安徽省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申请表填写完整并签字扫描，电子档与扫描版都要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那同时要求报名人员填写的信息需要真实有效，凡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即取消报名资格或者是见习资格。同时现场资格复审呢，报名之后确定你招募的见习人员，需要将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等证件的原件以及复印件一份，本人近期2寸免冠照片3张送至滁州市侨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现场审核。审核结束之后，将对现场资格复审合格的拟招募人员进行公示，如果出现缺额的予以递补。资格审查时间将通过报名预留联系方式另行通知，在此期间要保持电话的畅通。 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 137-0550-6770 137-0550-6770

0: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1: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则招聘的信息。滁州市总工会公开招聘社会化工会工作者和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招聘的信息，一共是19人。滁州市总工会一共是招聘1、2、3、5人。那专业方面呢，有不同的要求啊，比如说法学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南桥区总工会3楼，报名地点和联系电话我们在这里告诉大家，滁州市南桥区龙盘大道87号，滁州市总工会3楼，联系电话0550-3047-532。汉语言文学专业，会计学专业、会计专业、财务管理专业、审计学专业等等都可以去报考。那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呢，也招聘1人，要求是法学专业。中心苏滁高新区工会招聘专业呢是会计学专业、会计专业、财务管理专业、审计学专业。天长市总工会招聘1人，专业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法学专业。明光市总工会1人，汉语言文学专业、秘书学专业。来安县总工会、全椒县总工会、凤阳县总工会各招聘1人，专业不限啊。全椒县是招聘3人。琅琊区总工会是招聘1人，要求会计学专业。那明光市总工会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招聘1人，要求法学专业。明光市总工会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1人，来安县总工会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1人，报名的话呢，专业不限。定远县总工会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招聘1人，要求法学类、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专业要求。那本科及以上学历要求啊，那么年龄要求38周岁以下。那不同的县市区到当地的总工会去进行报名，比如说这个琅琊区总工会是在滁州市香河路269号5楼506室，联系号码3110322。那本次招聘的话呢，是按照要求呢，要通过这个现场报名、资格审查、笔试、面试、体检与考察，然后确定拟聘人员公示、签订劳动合同等步骤。报名时间8月15号开始到8月17号。现场报名，每天上午的8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半到5点。报名地点呢，就在滁州市总工会和相关县市区的总工会。报名无需缴纳笔试费用以及面试费用。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员在8月28号凭本人身份证到原报名点领取笔试的准考证，笔试科目是综合能力测试。那主要测试报考人员的基本政策理论水平、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和能力要求。成绩会在滁州市总工会的网站上进行公布。随后是进行面试啊，主要是考察从事相关工作的综合能力和基本素养，面试成绩为100分。最终的成绩比，笔试占60%，面试占40%，随后进入体检与考察、公示和聘用。对拟聘用人员会在滁州市总工会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那如果说出现缺额的啊，那同时呢，会由招聘单位提出是否递交的建议，经滁州市总工会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确定之后，按规定来进行。那公示无异议之后，履行聘用手续，那工资待遇按照有关规定来执行，用人单位根据有关要求分别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聘用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社会化工会工作者招聘之后，如有人员缺额，会按照相关规定来进行补录。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本次招聘考试不指定考试辅导用书，滁州市总工会也不举办、不委托任何形式的辅导培训活动。给大家提供一个政策咨询电话，0550-3047-532，滁州市总工会组织部，0550-3047-532。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

0: 歌曲来自梁静茹的《预感》，非常好听，可爱的一首歌曲。
1: 是啊，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聊天
0: 儿。每天到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
0: 聊一聊关于下雨的时候，你最喜欢一个什么样的美食呢？
1: 下雨天的美食，
0: 这专属于下雨天的美食，
1: 和平时的美食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0: 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一到下雨天，我就想吃点个凉的。
1: 你确定？
0: 真的。
1: 下雨天想吃凉的，难道不应该是艳阳高照的时候想吃凉的吗？
0: 艳阳高照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意思。艳阳高照的时候，可能就偏向于喝点水啊，然后喝水也比较喜欢喝常温的。我是不是有点乖？
1: 奇奇怪怪的。
0: 反正我觉得，就下雨天气的时候，我就更加喜欢吃一些冰淇淋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就更舒适一些，
1: 自己开心，
0: 就让这个下雨的这个感觉、情绪最大化的抒发。
1: 这样。就我知道可能有一些朋友在下雨天的时候喜欢喝咖啡对吧，
0: 享受那样一个意境啊。
1: 对，倒不是说一定要去店里去咖啡店，因为现在其实有一些咖啡店真的特别的好看哈，然后去拍个照打个卡什么的都特别的好，就是非常的有那种情调，
0: 没错。
1: 但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就有一些家庭也喜欢干嘛呢，就自己自制咖啡也会享受那种过程哈。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想一想，在雨天外面下的稀里哗啦的，这时候你
0: 在家里面
1: 冲个咖啡，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在家里三个字。
0: 是的。
1: 不用跑出去上班哈，
0: 比较惬意哈。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说一说你觉得下雨天你最觉得最适合跟下雨最搭的美食是什么呢？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歌曲来自赵露思
1: 所带来的《捡到你的下雨天》。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然打包。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2: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冰雪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
3: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4: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3: 是的，下雨的时候你觉得最适合吃点什么样的美食呢？
4: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听晨950。
3: 是的，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琪琪说，今天第一个来吗？想点一首思念夏风。
4: 好的呢。
3: 好的，继续。芊芊说想要点播一首南征北战的歌。
4: 看到要不要，他说今天这个天就特别适合待在家里，吹着空调，看看剧。
3: 还吹空调啊？你把空调关掉吧，把窗户打开试试。但是如果说风特别大的话打不开好。
4: 对呀、不得雨哗啦哗啦的，回头再临近家了。然后这个天你在室内的话不开空调其实是比较闷热的哈。
3: 是，如果说不开窗户的话确实得开空调。
4: 是。
3: 这个、
4: 外面再凉快，室内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闷热的。
3: 没错。小沈说想要点播一首东风破，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4: 来自于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

0: 来自淘宝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是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是什么呢？
0: 你觉得下雨天独属于下雨天的美食是什么呢？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是的，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杨澜一
1: 带来的思念像风。

0: 歌曲来自杨澜一的《思念像风》。小泉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浪子回头》。
1: 看到罗他说，哎呀，今天心情倍儿不好，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帮你说为什么，
0: 阴雨天气可能莫名其妙有一些心情受到一些小干扰。
1: 对，这是其中之一。
0: 还有侄儿的，
1: 侄儿今天星期一、有没有可能是吧，也有一点可能
0: 加上侄儿。那个这位朋友说心情更不好了
1: 本来都没想到这两样的。
0: 哎呀其实不用这么想，你再仔细想一想，你看马上我们小朋友就开学了。
1: 哎呦，这一下子整个人就开始精神起来了。
0: 但是对于很多那个一些小朋友来说，觉得马上就要开学了，
1: 对、小朋友心情就不好了，就在那怎么回事啊、
0: 所以说
1: 立秋了。
0: 所以说这就是告诉了大家一个道理，就是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心情有不好的时候，就有心情好的时候。
1: 对，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体现出来心情好时的那种兴奋感啊、不然如果说你一直心情好，你可能就感受不到那种快乐了啊。
0: 来自南征北战
1: 带来的骄傲的少年。

0: 歌曲来自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来看到默默说想要点播一首东风破。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朵拉，他说下雨天那喜欢吃一些零食啊，小零嘴、是什么样的小零嘴，
0: 在家里边坐着看看剧然后吃点小零嘴，
1: 是、
0: 这个、
1: 也挺好哈，
0: 这个氛围就出来了。
1: 嗯，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萧敬腾啊
1: 带来的白夜。

0: 来自萧敬腾的白夜，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是来自于王杰，
1: 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朋友们想要继续选择点播歌曲都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咯。
0: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1: 歌曲来自周杰伦，
0: 东风破。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单，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十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继续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小马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轻舟。
1: 好的，看到番茄他说这个天下雨天嘛，那肯定是吃西瓜呀。
0: 啊，下雨天吃西瓜，
1: 我觉得也挺好呀，
0: 舒服
1: 是吧，尤其是夏天的下雨天。
0: 嗯，
1: 夏天哪一天都适合吃西瓜。
0: 是的。玲玲说想要点播一首苏三说，咱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张栋梁。
1: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歌曲来自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经典的歌曲啊。
1: 是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0: 是的，小曲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天外来我。
1: 好的，再来关注到乌啊哇哇布布啊，哇布布他说今天这个雨下的哗啦哗啦的，什么时候停啊？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吧，
0: 反正就一阵一阵的嘛。
1: 对，是啊，就这一阵儿外面是不是又下大了？我记得11点多钟的时候吧，那会儿突然一下雨就哗啦啦啦的哈。
0: 反正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嘛。
1: 嗯，
0: 这个下午出门的话，反正大家也是把雨伞带着吧。
1: 是，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陶喆
1: 所带来的《苏三说》。

0: 歌曲来自陶喆的苏三说，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赵乃吉，
1: 推开世界的门。

0: 来自张大吉，推开世界的门，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薛之谦所带来的天外来物。

0: 来自薛之谦《天外来物》，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下午的时候也是依然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喽。
1: 是啊，那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呢是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0: 是的，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了，朋友们。
1: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就会和各位不见不散。
0: 明天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欢迎关注本期资讯多看点，接下来关注最新资讯。五号，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将应用的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的出口管制等。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五号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和记者见面会在5号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休养恢复后，首次公开亮相。7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5号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式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以查询逝者的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5号，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摄像。联合文教科文组织在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接下来关注一组社会方面，根据长安。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It's okay。 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It's okay。

0: 其次，它有着超大的环流，云系面积足以覆盖整个华东地区，所以呢，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也是非常的广，先后会波及十余省区市。再有呢，就是它有着超强的造雨能力，不仅是登陆点附近，后期在它北上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出现不亚于登陆点附近的极端强降雨。那么今天强降雨将会波及到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到了明天的时候，河北的南部、河南、山东、湖北等地也将会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后天的时候呢，强降雨还会波及到京津冀地区。主持人，
1: 那京津冀未来有没有可能会重现？
2: 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平的平哦。
5: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
1: 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要跟大家讲讲白海豚北上多省份持续降雨的提醒了啊！这个天气已经是够来劲了，隔着单位的办公室都能听到外面的狂风暴雨。
1: 海豚啊，昨天是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以及温州乐清沿海登陆。那么要了解它后续的影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相较于一般的台风白海豚的三个不寻常的特征。首先就是超远距离奔袭登陆我国，登陆前的移动路径呢是超过了6000公里，生命史呢是普通台风生命史的3倍以上，创造了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点最东的记录。那么其次，它有着超

0: 波及到京津冀地区，主持人。
1: 那京津冀未来有没有可能会重现2023年台风杜苏芮北上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呢？
0: 随着未来白海豚的环流逐渐的北上啊，很可能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华北地区存在出现类似于杜苏芮这种极端强降雨的可能性。我们来关注一下，像是北京、天津还有河北、山东一带，周三、周四的时候啊，降雨呢很可能会增强，特别是泰山、太行山、燕山等山前地区，由于地形的抬升作用，所以呢雨势可能会变得格外的猛烈。虽然说目前来看这个强降雨的落区还有不太确定的可能性，但是呢大家也一定要留意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的做好防范，像是北京、邯郸、济南等地雨水都会变得非常的猛烈。
2: 关注到天气，我们想跟大家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哦，这天气太狂风太过于太吓人了，一定要注意出行。刚刚同事也讲，真的没有勇气出门。下午时间段的话，其实在行车在路上一定就是说做好的就是把提醒你精气神也要完全打起来，这没办法，台风天也要上班。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尽量的穿凉鞋吧啊。之后我们要多吃一些什么食物呢？夏秋换季，气候从湿热转为燥热，饮食也得跟着换换思路。除了适当多喝水外，还应该吃一些有助于防燥的食物，梨、银耳，还有像我们的比丘，就是马蹄，再来就是百合。现在人吃撑的机会很多，而适当的饥饿的状态却很难得。事实上，适当的饥饿是有益健康的。饿一饿到底适合哪些人呢？刚看了一个适当的饥饿就晚上睡不好的人，体重超标的人，还有一个有些小胃病的人适合去适当去饿一饿。我天哪，关键是我每次都吃好多呀，这三点我都占了，所以适当的其实减肥也是没问题的。给大家一些建议哦，白海豚台风暴雨天我们要上班，但出门的话尽量不出门，上班嘛那你要出门，但是淋了雨烫了水，哪怕当下没觉得不舒服，也建议喝点热乎的姜水泡泡脚，还有就是拍打自己的经络哦。保持好奇，保持期待，日子就会有奔头，可不是如此吗？拍拍自己的经络，如果感觉不舒服的时候，就适当的去找些地方能让你按摩疏通的。
3: 刮痧板啊，刮痧板最安全啊。如果没有刮痧板，我们就近啊，我们就勺子也行，勺子柄，因为这个伊林呢，它主要是就是说仰头受限，对吧？哎，我们来做这个动作啊。我们可以就是就拨一下，就在拨这个筋，看看我们这个图啊，
4: 这个叫什么地方，主任？
3: 这个叫做胸锁乳突肌。
4: 胸锁乳突肌，
3: 对，来，你把头转一下，哎，很看清楚啊。伊林他比较瘦，这个地方一转过来，哎，这个绷紧的肌肉就是胸锁乳突肌，按摩它这个肌肉的指点啊，指点，它跟骨头的交界处，就是它的下端，就是看我们指的这个位置上啊。
4: 怎么样去按呢？
3: 可以像拨这个琴弦一样啊，是不是很痛，对吧？
5: 是。
3: 哎，我们可以用这个地方啊，这样是吧？
5: 哦，疼疼疼，
3: 对。
4: 哎，伊林是什么感觉？
5: 很疼，酸痛的那种。
3: 我们试试这个刮痧板，哎，这应该就有很酸痛的感觉，对吧？
5: 是的。
3: 哎，就这个地方，对吧？好。
5: 或者我们
3: 可以自己上手就可以啊，哎，就这样，放松一点就可以了啊。
4: 好，
3: 我们拨十下啊。
4: 拨十下，好。
3: 下两下，三下。
4: 能看到伊林的表情，在忍着那个酸爽的感觉是吗？是很酸的吗？
3: 是，好了，好了啊。哎，哪个地方痛？平常您自己觉得
6: 这个位置
3: 好，那就是左手啊。第一步呢有点特别，这个手掌呢要放在臀部下面压住它，哎，目的是固定住它，让这固定住这个胳膊。第二步，哎，方便我们拉伸。第二步呢，我们的头向右前下方，
4: 右前下方，
3: 哎，弯过来，有个侧弯，哎，然后有个低头，哎，好， 感觉到这根筋绷得很紧，对吧？这块。

0: 对，这一条线撑的，
1: 对，会绷得很紧啊，可以自己就可以，哎，自己调这个角度，让这个筋绷到最紧的程度就可以了。嗯，然后绷住了，啊，然后30秒钟，
2: 30秒钟，哦，啊，
1: 实际上是一个拉伸，把这个肌肉给它拉开，哦，哎，持续30秒钟，嗯，就可以有效的放松这个肌肉的紧张。
0: 嗯，哎，我自己总动脖子，但是没有像今天感觉绷得这么紧，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手放到了臀部下面，导致了这样紧绷的感觉。
1: 对，就是这个原因啊，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固定住胳膊，啊，这样它就不会一块动了。
0: 哦，怪不得
2: 这样就完全撑拉开了，
1: 这样拉伸效果最好啊，最好。
0: 这跟平时自己瞎晃的脖子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3: 你们有听过熊大熊的熊，狗熊的熊，叫熊运呼自觉，通过深长的腹式呼吸与腹部按摩相结合的方式，能够有效改善脾胃运化功能，促进气血循环，帮助身体更好的适应我们换季之后的气候。
4: 两个手呢是空心拳，
5: 空心拳，
4: 熊的掌不是很厚实吗？
5: 对，
4: 我们把空心拳模仿熊的状态，还放在小腹前，你看，嗯，右上左下，哎，再来一圈，右上左下。这个动作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脾胃在中焦嘛，一定要把中焦运动起来。怎么运动？有几点。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手搭的这个地方，手腕在肚脐两侧旁开2寸，是天枢穴，是大肠经的募穴，是吧？这是一个小点，记住了。第二个点呢，就在我们的章门穴，手搭起来，肘尖放的这个地方是章门穴。嗯，章门穴是肝经，是肝的募穴。手放在这儿的时候啊，你看手搭的这个地方呢，是肚脐以上中间这个地方是中脘，是胃的募穴。所以我们做的过程中啊，要把这几个点依次挤压按摩到。哦，这样挤压的，你看大肠、脾一圈，还有一点呀，章门穴还是肝经的呢。嗯，肝经是什么？咱们以前说过，肝是木，脾是土，所以说你要强脾胃，增强它的进补能力，肝也得要调一下。哎，所以把这周密的一圈把它给运转起来，
5: 都照顾到了，
4: 所以它对脾胃的运化特别好。有右向左两圈，有左向右两圈。
6: 杀身，那么其实另外一个是玉竹。
3: 啊，就像姜一样的，是吧？
6: 对，沙参玉竹老鸭汤。这两个呢都是非常清润的，可以清肺润肺，养阴生津。鸭肉呢其实也是，鸭肉是性凉的，而且呢鸭肉具有大补虚劳滋五脏之阴啊，有清虚劳之热，而且可以补血行水养胃生津，有这么一系列的作用。所以鸭肉对于这个容易上火的，或者是在这个燥邪当令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养生的食材。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把这三样的组合在一起啊，可以在秋天呢大家可以进行这个温和的滋补。

0: 有很多人问生吃鸡蛋营养吗？其实鸡蛋的话，你看你自己能不能吃下去，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不信你听听看。
1: 问题啊，这个可生食的鸡蛋呢，整个的这个养殖过程啊，包括它吃的、它生活的环境要求都是特别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鸡啊，还有鸡蛋的特别容易感染沙门氏菌，是吧？沙门氏菌特别容易引起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引起食品安全问题。所以说呢，现在呢，很多的商家啊，尤其是一些国外的一些过来的一些商家啊，他就打这个概念，就是说可生食的鸡蛋，但是呢，我不建议你吃生鸡蛋。你知道吗？鸡蛋里面有一种蛋白质，抗生物素蛋白。生物素是个什么东西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体需要14种维生素，其中呢B 族维生素呢有九种，我跟你说一下，你看 B1、B2、B6、B12，还有叶酸、泛酸、烟酸，还有两种叫生物素和胆碱。这个生物素呢，是我们人体不太容易能够缺的一种 B 族维生素，所以你们很少听见。但是喜欢吃生鸡蛋的人，容易导致生物素的缺乏。
2: 哦，真的，
1: 真的，对。所以那些爱吃生鸡蛋的人，就是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你的眉毛呀、睫毛什么都会容易掉。
3: 吴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有人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0: 续回来节目当中啊，刚刚跟大家讲到了这个初产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但生吃鸡蛋不仅容易导致这个生物的素缺乏，还会降低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在生活当中还是要注意一点。想要科学减重的话呢，16+8真的有用吗？16+8饮食法，8小时内进食，16小时进，一个是进食，一个是进食。高蛋白饮食法增加饱腹感，减少饥饿感。还有白芸豆阻断法，延缓碳水化合物分解，产生饱腹感。还有像代餐食品增加饱腹感，到底是真的是什么有用呢？
1: 我们的圈友向我们发来了求助。他说最近呢，自己看到了一个说法，称人的发胖啊是有一个固定的时刻，把这个时刻给熬过去了就容易瘦了。想问问真的有这样一个发胖时刻吗？关于这些问题啊，赶快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我们好好讲一讲。王医生你好。
2: 你好。
1: 王医生，今天我们向您请教跟发胖时刻有关的话题。首先请您跟我们说说这种说法究竟真的存在吗？我太好奇了，一天之中什么时候属于发胖时刻呀？
2: 说起这个发胖时刻呢，实际上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个发胖时刻，所谓的发胖时刻是指的上午10点到11点之间这样一个午餐前的时间，以及下午这个4-5点钟的这样一个晚餐前的时间。那么这块呢，我们把它叫做发胖时刻，实际上是应该打引号的。那么并不是因为固定这个时间点就一定吃东西会发胖，或者不吃东西都会发胖，而是这个时间点它更容易产生饥饿感。那么因为早晨如果7点多到8点钟进早餐的话，那到了中午11点钟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餐后3个多小时的时间了。那这个早餐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产生饥饿感。那这个时候如果再进食很多的东西，那么过1个多小时又该吃中午饭了，那么这些饮食的一个叠加就会产生热量的超标，体重就会增加。那下午呢，4-5点钟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说的发胖时刻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时间点会容易发胖，而是这个时间点更容易让我们产生饥饿感。一旦饥饿感产生，我们可能就会吃很多的东西，会导致我们的体重出现一个增加。当我们很想吃东西的时候，那么我们克制住自己这种欲望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吃的全天进食的总量，那么就会比就是没有抑制住这个食欲而大吃大喝这样的一个总的热量会低。那么这样的一个总热量低呢，实际上是对我们控制体重是非常有帮助的。
1: 王医生您看，一说到减重啊，就不得不落到一天一日三餐的具体执行上，就回归到了各式各样的饮食法，比如说有16+8饮食法、高蛋白饮食法、白芸豆阻断法，还有各种代餐食品。请您跟我们盘点盘点，具体说一说这些不同的饮食法咱们都应该如何操作呢？不同的人群又该如何来进行科学的选择呢？
2: 那16+8减肥法呢，主要呢是指的我们全天24小时之内呢，我们吃东西的时间集中在8小时，那么另外的16个小时不去进食，比如说我从早上8点钟吃第一餐，那到下午16点钟吃最后一餐，此后的16点钟到次日的早上8点不进餐，这样是一个16+8的减肥法。那么这样之所以能减重呢，是因为第一，我们集中在8小时之内进餐呢，我们摄入的总的热量就会比全天24小时不断。

0: 的在进餐，它的总热量是要低一些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八小时进餐之后，那么后续16小时不进餐的时候呢，碳水化合物不再没有持续的摄入，那么没有由它来供能，那这个后续的这种供能的物质呢，就会身体就会分解脂肪来供能，那么这样呢，我们的体重就会有一个逐步的下降。通过轻微的生酮来减重的作用呢，要远比以前特别流行的一种减肥的方法，叫做生酮饮食的方法来减重要更科学。因为生酮饮食呢，是指的是彻底不吃碳水，会出现我们身体的这种代谢性酸中毒的表现。那么另外一个呢，因为大量的摄入脂肪也会出现血脂的异常，所以呢，实际上16+8的这种控制体重的方法要比以前的生酮饮食的减重的方法是更为科学一些的。那么至于刚才咱们提到的高蛋白饮食的这样一个减肥方法呢，实际上呢是主要是因为蛋白质它的消化吸收的过程呢相对要比普通的碳水化合物要更慢一些。碳水化合物一克的热量提供的是4000卡的热量，那蛋白质一克呢提供的也是4000卡的热量，那脂肪一克提供的是9000卡的热量。那当我们同样提供4000卡的热量的时候呢，蛋白质它吸收的和这个利用的时间会更慢一些，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会更筋饱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有饱腹感，不容易产生饥饿感，那么全天的总的热量也就会不知不觉当中摄入的更加减少了。那么如果从我们天然的食物来看呢，那最好的蛋白质实际上是我们蛋类的蛋白提供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蛋啊鸭蛋啊这些。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鱼虾提供的蛋白质，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些禽类，比如说鸡鸭提供的，然后再其次就是我们的牛羊提供的蛋白质，还有呢就是再往后就是我们的大家常吃的这种猪肉提供的蛋白质。那白芸豆阻断的方法呢，实际上是白芸豆本身呢，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酶，叫做这个阿尔法淀粉酶。那这个淀粉酶呢，可以使我们体内这个摄入的碳水化合物摄入的淀粉类的食物延缓它的分解，那么因此呢会产生一个饱腹感，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吃的碳水化合物不那么容易被消化掉，从而达到一个控制减少摄入量，那么控制总体的热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来减重。那么另外一个说到的代餐的减重方法呢，因为大部分代餐呢它都是提供大量的这种纤维素的物质，那么纤维素它的在这个消化和吸收的过程中呢也是相对比较慢的，那么会给我们提供这种饱腹感，因此呢我们全天摄入其他食物的这种欲望啊量啊就会减少，因此呢也是能够控制我们整体的这个热量的摄入，从而呢达到一个减重的作用。
1: 黄医生最后一个小问题啊，咱们今天聊到了一些饮食方法，聊到了一些减重的策略，这些方法是适用于所有人群吗？有没有哪些人群在使用时要格外注意呢？
0: 肯定是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的。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高蛋白饮食，即使是高蛋白饮食也要注意我们在这个进食当中摄入的饮食的总量，因为如果摄入的蛋白质的量过多，可能会增加肾脏的负担，尤其是本身已经有蛋白尿、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就不太适合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去这个来减重。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摄入大量的这个蛋白质呢，也会导致我们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血尿酸水平的升高，所以对于一些有痛风啊、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也不是非常的适合这样的一个减重的方法。16+8的这种减重的方法呢，那对于一些糖尿病患者也不是特别适合，尤其是那些使用降糖药当中可能会导致低血糖的降糖药，比如说正在注射胰岛素的患者呀，正在使用这个磺脲类药物或者格列奈类药物，这些能够刺激胰岛素分泌会产生低血糖药物的患者，那么就不适合去使用，因为这些药物一旦使用以后没有及时进食，那么产生低血糖，那么依旧我们在遵循着16+8。
2: 是的，16+8饮食法真的有用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跟你说了科学减重分享的一些方法，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高蛋白，各种各样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3: 有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

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哪里呢好玩儿，和各位来分享当地的一些美食特色啊。
1: 嗯，
0: 总之呢，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相信朋友们都有被白海豚就是这份就是感
1: 热情
0: 本来想说热情，后来觉得他也不要过于热情，
1: 他有点过于热情了。
0: 对，就是刚这个新月哈、来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外面风有多大吗？然后我看着他的那个
1: 头发，
0: 对，我就说发型，我就说你猜我知不知道外面风多大就整个是被吹得非常的凌乱。
1: 对，风真的很大。
0: 然后小鹿刚来的时候也是啊，我身上全潮了，其实也就那么一丁点的距离。
1: 对，就一点点的距离，但是就是你下车的那一瞬间，那个雨就刷的，即使打了伞觉得也没有用，就像没打一样，裤子全湿了。
0: 然后刚才看到网上的一个图片哈，然后忍不住想笑，什么呢？就是那个伞刚打，
1: 然后
0: 就对，就只手里只握着的是伞把子，可想而知这个天风还是蛮大的啊。
1: 是的，
0: 也是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咱们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呢会有强风雨过程，那么降水集中时段呢是为10号至11号白天，10号全省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呢大暴雨，局部呢是特大暴雨。11到13号较强降水位于我省的北部啊，其中呢11号淮河以北、13号江北部分地区呢大雨的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的天气啊。
1: 是的，那同时呢
0: 14号呢江北的东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是大雨到暴雨，15号之后呢我省的人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
1: 那从10号到12号的降水量呢，江北和皖南山区呢是120到200毫米，大别山区150到250毫米，那单点呢可能达到300毫米以上。那大风预报呢，今明两天全省的平均风力呢在4级左右，阵风8到9级。那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呢是10到12级，12到15号江北平均风力在3到4级，阵风7级。
0: 是啊，这个风还是蛮大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那么在8月10号10时41分，滁州市气象台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啊。那么受台风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呢，我市南桥区乌一以及腰铺、诗集、沙河、黄泥岗、猪笼、大柳、张广等乡镇及主城区部分街道呢，是降水量仍达到了50毫米以上，所以呢，请大家注意防范啊。
1: 那滁州气象呢也是发布了降雨及大风的实况。那8月9号的20时到，
0: 是啊，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那么预计呢，这个白海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移动。那么也是来看到啊，我市的这个具体的天气情况。8月10号暴雨到大暴雨，阵风呢是8到10级，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4度。
1: 那8月11号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阵风是8级左右，25到28度。
0: 8月12号阴有中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阵风呢是7级左右，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6度。
1: 那8月13号呢是阴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阵风6级左右，26到30度。
0: 提醒大家，最近呢是这个台风天气对我省呢也是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伙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那关注的时间接下来进到我们的生活超市。
0: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
2: 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关注完了天气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又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生活的点点滴滴了啊。
1: 你相信大家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晚上睡前一定要玩下手机，不玩手机咱就睡不着。
0: 是啊，而且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在哄孩子入睡的时候，就是肯定是得把这个灯啊氛围你给他达到，对不对？
1: 灯一定要关掉，
0: 灯关了啊，但是你又睡不着啊。
1: 我玩手机啊，怎么办呢？
0: 摸黑玩手机。
1: 对，反正他屏幕是亮的，我也知道往哪点。
0: 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但凡你摸黑玩手机之后，你的眼睛特别的不舒服，
1: 就是很干，就是很涩，这个眼睛很难受。
0: 对，然后我眼睛有的时候就是。

0: 就是觉得用眼过度会很累很累，
1: 就是甚至到有时候有一种什么可怕的经历吗？我经历过一个事情，就是睡觉醒了，然后那个眼睛觉得很干，就睁不开，你知道吗？就是干的，它已经像睁不开的感觉，就很疼。你给它睁开，它眼睛超疼。
0: 对对，就是那种反正这种我有过哈。然后还有就是眼睛难受的不得了，然后一定是要到有光的地方去稍微的，对，稍微的适应一下，会稍微舒服一些。
1: 嗯，那其实呢，我们这个关灯玩手机啊，非常非常的伤眼睛，所以下次咱们如果真的想关灯玩眼，不是玩手机的时候呢。
0: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为什么关
1: 一定要开个小台灯？
0: 对，为什么关灯玩手机会比较伤眼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
2: 都知道呀，关灯玩手机会伤害我们的眼睛，但是它到底是怎么受伤的？到底伤的是眼球呢，是角膜呢，还是视网膜呢？今天啊，咱们就把这个眼球给拆开，从外面开始，一层一层看清楚，黑暗里的那块屏幕究竟对你的眼睛做了些什么？咱们先看眼球的最外面。眼球啊，它不是干巴巴暴露在空气里的，它外面覆盖着一层非常薄的液体膜，叫泪膜。它决定了你看东西清不清楚，眼睛舒不舒服。正常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眨眼就像雨刮器一样，把泪膜均匀地铺在这个角膜的表面，让眼睛保持湿润、光滑、透明。但你关灯刷手机的时候啊，环境它是黑的，是暗的，但屏幕它是亮的，大脑会高度专注，眨眼的次数会明显的减少。那眨眼一少，泪膜就来不及更新，水分蒸发加快，眼球表面呢就开始干，于是你会觉得眼睛干涩发痒，有异物感，看东西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你以为是眼睛累了，其实是最外层的这个泪膜已经失去了守护。那泪膜失守之后呢，下一个受影响的就是角膜。咱们把这个角膜给它放大，你看这个就是角膜，它是黑眼珠前方这层透明的结构，像相机镜头最前面的玻璃。角膜本身呢，它是没有血管的，表面的湿润和保护很大程度上需要靠泪膜来维持。那泪膜它一旦破裂，角膜上皮直接暴露在空气里，就容易受到刺激，眼睛会出现刺痛、酸胀、烧灼感，甚至像进了沙子一样。那咱们再向外看，眼白表面的结膜也会因为长期干燥和光刺激出现红血丝和分泌物。所以关灯玩手机第一波伤害不是马上把眼睛给看坏了，而是先把眼球表面的这个系统啊，给它一点点给拖垮了。那接着我们再看眼球的内部结构。关灯玩手机呢，还有个问题，就是距离太近。很多人躺着看、侧着看，手机离眼睛只有二三十厘米。为了看清楚屏幕，这个睫状肌呢，它要一直的收缩，晶状体它要不断的调节。你以为躺着是休息了，其实眼睛里的变焦肌肉一直在加班。那时间一长呢，就会出现眼酸、眼胀、看远处发虚。这时候啊，不一定是真性近视立刻加深了，很多时候是调节痉挛，也就是眼睛的变焦系统暂时卡住了。但如果这个习惯长期存在，就可能促进这个眼轴增长。那眼轴一旦变长了，近视就更容易加深。一般来说，眼轴每增长一毫米，近视的度数呀，大约可能增加250到300度。那再加上你侧躺刷手机，两只眼睛到屏幕的距离它不一样，那下方眼睛还可能被枕头压迫，泪液分布更不均匀，干痒、酸胀和视物模糊的症状也会更加的明显。但是如果关灯玩手机这个习惯确实戒不了，那怎么办呢？首先呢，当眼睛干痒有异物感的时候啊，可以使用含有玻璃酸钠成分的滴眼液，给眼睛润滑补水。它是眼睛本身就有的保湿物质，温和不刺激，滴进去之后呢，它能在眼球的表面形成一层水分膜，缓解不适感。轻度干眼可以选择 0.1% 浓度的，适合日常使用。如果干眼比较频繁，可以用 0.2% 浓度，选高分子量不含防腐剂的，对眼睛更好。那第二呢，不要全黑，开一盏柔和的小夜灯，减少环境和屏幕之间的明暗差，对眼睛的光刺激啊也会少一些。那第三，手机啊尽量的拿远一点，尽量的保持30到40厘米以上，也就是一臂的距离，能坐着看就不要侧躺着。那第四呢，有意识的多眨眼，刷到广告、页面加载、视频缓冲时，就连续眨几次，让泪膜重新的铺平。那观众
0: 是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刚才他说到的，就是频繁的眨眼睛，
1: 对，就是放就是看不重要的时候，放广告的时候啊，对不对？
0: 嗯，
1: 咱们可以眨一眨眼睛，让眼睛稍微放松一下，
0: 就会很舒服。就尤其是比如说我哈，我因为是戴隐形眼镜上班嘛。 就明显的觉得哎呦眼睛不行了，干的不得了，然后这个时候就使劲
1: 眨，
0: 对对对，
1: 眨巴眨巴眨巴，
0: 对对对，猛眨几次，舒服一些了。
1: 是的，那所以呢大家呢在玩手机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台灯开开，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我们跟大家首先呢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传统的川菜哈。嗯，今天我们首先来吃的是传统川菜里的辣子肉丁。
1: 那这道菜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刚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到传统川菜辣子肉丁。
4: 首先我们准备小里脊肉一小块，放入盆中加入清水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之后撕下多余的筋膜。下一步开始改刀，首先把里脊肉背面的筋膜片下来，然后从中间切开，用刀背逆着纹络敲击，这样的目的是破坏里脊肉里面

0: 的竖纹，双面敲击完成之后切成小条，再切成 1.5 厘米左右的小方块。里脊切好之后，下一步开始腌制。盆中加入食用盐一小勺，加入料酒20克，抓拌均匀。中途加入半个鸡蛋清，增加嫩度。搅拌均匀之后，加入适量的土豆淀粉拌匀。最后加入适量的植物油封存，预防水分流失。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青笋一小段，去除外皮，然后切成小颗粒备用。颗粒的大小略滚出多余的水分，这一步俗称煞水或者脱水。这样的目的是去除原材料多余的水分和涩味，盛出多余的水分。这一步俗称煞水或者脱水。这样的目的是去除原材料多余的水分和涩味，盛菜之后口感更加爽脆。准备泡小米辣30克，去除辣椒蒂之后剁碎备用。不能吃辣的同学也可以用泡二荆条。准备红油豆瓣酱20克，剁碎备用。准备大蒜10克，切成蒜片备用。准备生姜10克，切成片备用。准备小葱头几根，切成马耳朵形备用。下一步开始调料汁，碗中加入生抽酱油15克，加入香醋5克，加入味精1勺，加入鲜汤30克，加入土豆淀粉4克，最后加入适量的香油。10分钟之后，把拦好的莴笋过滤出来，清洗干净备用。这样能够去除多余的盐分、水分和涩味。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把锅烧热。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植物油滑锅。热油倒出之后，加入50克菜籽油。油温烧至70度之后，加入适量的猪油化开。转小火下入腌制好的里脊肉，炒散，炒至断生。里脊肉炒至断生之后，倒出多余的油，然后加入处理好的青笋丁、泡椒末和豆瓣酱，继续开小火把料头炒出香味和颜色。料头翻炒出香味之后，加入葱姜蒜片爆香，中火翻炒几下之后，把料汁拌匀，下锅收汁。芡汁收紧之后，即可出锅装盘。
1: 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辣子肉丁儿呢，就成功的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啊！我们来看一看，做这一道菜需要去注意到的是什么呢？
2: 那首先呢，辣子肉丁呢是传统川菜当中的家常味型啊，口味咸鲜微辣，那回口呢是微甜微酸甜的，非常的开胃下菜。
1: 嗯，是啊，那选料呢最好呢是软嫩的里脊肉，或者呢是这个猪颈夹层肉。青笋呢必须要提前腌出多余的水分，这样的目的呢就是避免炒制的时候啊它出水。
2: 嗯，另外呢在这个口味的基础之上呢，加入大蒜、葱、白糖和醋呢就可以变成鱼香味的了，如果就是你想做成鱼香肉丁了也是可以的。
1: 是啊，那如果说咱们在家里嘴巴没有什么味道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可以做出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川菜哈。
2: 嗯，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叫做三鲜冬瓜汤，现在呢正好是吃冬瓜的时节啊，一起来看看。
3: 注意了啊，暑天无病三分虚，胃病先防养正气。这一锅十几块钱都不到的汤，一定要给家人多喝。这三伏天一定要记住4个字，避养驱防。
4: 避养驱防，
3: 没错，三伏天的避养驱防你知道吗？冬瓜性寒，特别有清热利水、消暑解渴的功效，夏天饮用啊可以缓解湿暑不适。最重要的是这时间段这冬瓜是最便宜的，瓤子这地方呢把它去掉，切成片儿，这个片儿不能太薄，冬瓜算是一些，另外就是非常容易

0: 火候了以后，我们再调味，放上点这胡萝卜，少放点盐，白胡椒粉，新鲜的虾仁，慢慢的虾仁收缩，冬瓜的清香，鸡蛋的浓香，再加上蘑菇的鲜香，三鲜冬瓜汤是真好喝，热的三伏，冷在三九。这个是啊，那小伙伴们，咱们呢可以在家里面去做上这样一份营养丰富，然后呢，
1: 汤鲜味美的三鲜冬瓜汤，
2: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呢，也是什么呢？也是川菜当中的鱼，叫干烧鱼。
1: 干烧鱼啊？
2: 对啊，
1: 就是烧的没得烫了，就是把这个汤汁儿全部都收掉哈。
2: 是的，应该是非常的美味，一起来听听看。
3: 不急浇成，吃腻了红烧清蒸，咱们来个小酸甜的鱼香口味，干香十足，超级下饭，用料和做法也非常简单，主要食材一条鲤鱼，不喜欢吃鲤鱼，你喜欢的什么鱼都可以，鱼的重量是750克，一斤三两，市场买回来处理好的鱼，它会有一些鳞片残留，我们用勺子给它刮一下，顺便刮一下鱼身上的粘液，剪掉鱼身上多余的鳍以及鱼鳃，把鱼塘内的贴骨血一定要冲干净和特别的腥，最后我们把鱼尾巴左一剪子，右一剪子，修成燕尾状，想要煎鱼的时候。
4: 减少烹油，我们一定要把鱼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擦干净，包括它的鱼塘里面。别嫌浪费纸，总比炸伤了要强。然后咱们来打花刀，在鱼背上轻轻的斜着切，每隔大约1尺的距离下一刀，切的时候注意，我们只切鱼肉，千万不要切到鱼刺，否则这个鱼煎的时候它会断。鱼腹部也不要切，斜着来一排之后，给它转个个，再交叉的来一排。这个花刀咱们就打完了。另一面也是一样的切法，盘子里垫一张厨房纸，处理好的鱼放在上面备用。因为鱼的脂肪含量比较少。 要想肉吃起来香，我们需要1.5花肉，稍微肥一点会更香啊。我这块5花肉120克，竖着先给它1分为2，再切成条，再把这个条切成丁，大蒜6到7颗，去掉这个有点脏的头，一劈为2，再从中间劈开，也给它切成丁，比5花肉要稍微小一点，姜稍微多一点啊，1指厚，1/4一个手掌大，先切厚片，再跟大蒜一样，也切成丁。1/3个手掌长一段葱，直接切成大段，因为这个最后要挑出去，千万不要切太小，要不然就黏糊了。家里吃饭的时候，1勺郫县豆瓣酱。 豆瓣酱非常咸，千万不要放多，这是35克。大家平时都忽略的细节，一定要用菜刀把它剁成蓉，把里面的大辣椒片都吃给它剁碎，这样更容易炒出红油，炒出香味儿。吃起来才不会有那种奇怪的味道。如何煎鱼不粘锅呢？锅中先多来一些食用油，不用害怕啊，这些油一会儿还要倒出去很多，多放点油，这个锅才能润透。拍着大火一直烧，一边烧一边把锅拿起来这么转，时不时的咱们还要挪一挪锅，把它的边缘也都烧到位。烧个大约3分钟的时间，这个锅已经非常热了，并且开始 呼呼冒烟了，再煎鱼它就一点都不粘了。现在锅里的油比较多，咱们用不了这些盛出去。锅中油的量要比平时炒菜再多一些。厨房纸再把鱼擦一遍，包括它的内膛。我们拎着鱼，鱼尾巴先下锅，先给它炸定型。哎，把鱼整个亮的这样给它滑进锅中。下锅之后不要动，等个10几秒，我们这样左右晃动锅。 把鱼头和鱼尾都给它煎到，然后你试着晃晃这个鱼，你会发现哈，它一点都不粘。煎个大概40秒左右，我们拿铲子插进鱼塘里，这么一划，鱼就翻过来了，非常漂亮。翻过来也先别着急动啊，先煎个10几秒，然后左右晃锅，煎一下鱼头和鱼尾，再煎个4-5十秒，我们把火关上，拿个盘子煎一下，这条漂亮的鱼咱就煎好了。煎过鱼的油咱就不要了，锅中再稍微多来一些油，因为这道菜油少了不好吃。 开大火，先下入5花肉丁，肉丁炒至变色，我们转为中小火，慢慢的逼出油脂，中小火炒出来的猪油更香浓，5花肉炒至回缩，并且略带金黄，我们一定要转为最小火，也就是焰心火，下入郫县豆瓣酱，保持最小火，把它的红油和香味炒出来。这个豆瓣酱一定要给它炒透，当油变为红色，并且闻到香气四溢了，我们下入葱姜蒜，调回大火翻炒出香味，闻到香味之后，沿着锅边烹入1勺黄酒，搅拌几下，把香味激发出来，再烹入1勺生抽。 再次爆香，吃米饭的碗加入1碗清水，开着大火把这个汤汁煮开，趁这功夫我们来调味儿，1/3勺老抽调个颜色，陈醋2勺，白糖2瓶勺，搅拌均匀，汤汁煮开之后，把鱼下入锅中，转为中火，全程开着盖儿来炖这个鱼。 炖的过程中，我们没事就往上淋汤汁儿，这样这个鱼就不用翻面了，免得你把这个鱼一翻给翻碎了。就这样一边淋汁儿一边收汁儿，大概7-8分钟的时间。当你发现锅里的汤汁变得有点自来气儿的感觉，有点黏糊了，你就要时不时的晃晃锅，别让这个鱼粘了底儿。当葱段煮的都散开了，咱们就把它挑出来。想要达到干烧的效果，这个汁儿要收的稍微干一点，就是你明显的能够看到啊，这个汤汁儿已经油水分离了，上面出来了一层油。 咱们先关火，两个铲子配合着把鱼盛入盘中。锅里这个汁儿啊，开大火再熬一下，熬到基本就剩红油了。我们淋入半勺陈醋，增加这个醋香味儿，搅拌均匀，把这个汁儿淋在鱼上面。做完的这条鱼，它的盘子底部只有油没有汤，所有的汤汁都裹在了鱼上，鱼皮娇糯，

0: 鱼肉非常鲜嫩。
1: 是啊，小伙伴们，咱们有空的话呢，可以在家里面去做一做。就是有的时候，因为你吃了这个肉吃多了，也会觉得很烦，对不对？
2: 是的，就想吃一点点这个鱼啊虾呀，对不对？完全可以去尝试一下。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已经到来，雨带逐步向北推进。今天下午到夜里呢，中东部、东南部雨势将陆续。
1: 喂，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0: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一阵这个风过去之后，我们呢就可以到海边去逛一逛哈。最近这几天咱们就老老实实待在家，哪都不去，但是可以干嘛呢？提前规划一下行程，对不对？
1: 对，那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辽宁的大连啊。那大连呢是三面环海，八月的均温呢在25度以下，哇，好凉快，海风是干爽的，体感也是特别的舒服。然后呢，这座城市它既有浪漫的欧式建筑，又有壮阔的海岸线，滨海路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海，那随便走一走呢都是风景。
0: 反正这个城市的话呢，给小鹿是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啊，
1: 非常深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对，因为每次说到这个的时候，小鹿都会忍不住要安利给大家，就是真的是值得一去再去的一个座城市啊。
1: 对，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到了这里可以去星海广场、滨海路以及老虎滩海洋公园、渔人码头、棒槌岛、俄罗斯风情街、中山广场以及威尼斯水城，
1: 还有呢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以及呢发现王国黄金海岸，都是要去逛一逛的。美食也有很多，海鲜焖子、铁板鱿鱼、咸鱼饼子，还有呢海胆饺子、虾酱。
0: 嗯，是啊，那这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大连。再来到这里，河北的秦皇岛啊，那老牌的一个避暑胜地了。八月的平均气温呢，大概在23度左右，就简直是天然的一个空调房啊。那这里最出名的呢，其实是北戴河的一个海滨浴场。在这里沙子都特别的细软，海水清凉，那晚上呢咱们可以吹着凉凉的海风在沙滩上走走，什么烦恼呢可以说都能够忘却啊。
1: 那如果你到北戴河呢，北戴河的海滨浴场、老虎石海上公园、碧罗塔酒吧公园，以及呢鸽子窝公园、山海关古城、天下第一关、老龙头、孟姜女庙，还有呢阿那亚社区、黄金海岸，
0: 是啊，那这些地方呢咱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美食也有很多，像是海鲜大馅儿的蒸饺以及烤大虾，哎，还有这个长城的长城波饼啊，青龙水豆腐、烤冷面，哎，这些呢咱们都是可以去尝一尝。我想去吃烤大虾因为那边的虾就是肯定非常的鲜美啊。
1: 对，因为其实是靠海边的那个虾子了，它的口感跟我们这边真的是不一样，它是那种甜丝丝。
0: 是啊，就让我想到了上周然后去吃了一家这个海鲜，然后那家的那个海鲜就是海鲜啊一定是要鲜的，对不 对，
1: 对，
0: 要肥美，然后那家做的就非常的完美哈，真的就是会觉得海鲜还是要去吃新鲜的啊。再来到这里啊，
1: 广西的北海，
0: 是啊，那这个充满热带风情的一个海滨城市，八月呢虽然是有一些热，但是呢海上的水上活动特别的丰富，比如说潜水啊、冲浪啊都能够玩个痛快。那北海银沙的银滩的这个沙呢是又白又细，踏上去呢就像是踩在棉花上，晚上呢可以去桥港风情街，十几块钱一晚的糖水，物价非常的亲民啊。
1: 那如果去到北海呢，像北海银滩、桥港海滩、桥港风情街，以及呢北部湾广场，以及呢涠洲岛，还有呢北海老街、北海海底世界、金海湾红树林，都要去转一转看一看感受一下。
0: 嗯，那蟹仔粉还有虾饼，以及桥港糖水、烤生蚝，以及呢这个猪脚粉啊，那这些呢咱们都是可以去吃一吃的。
1: 那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会，拜拜。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

0: 报账，
1: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3: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4: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5: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总有一首歌与爱有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游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游鸿明作曲并演唱，收录在1994年9月1日发行的专辑《恋上一个人》当中。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你最喜欢哪个版本呢？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小虎队的《爱》，也是由陈大力和李子恒作词，陈大力作曲，发行于1991年8月1日，收录于小虎队发行的第5张同名公益专辑《爱》当中，也是该专辑的主打歌曲。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弹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这两天啊，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楚州今天也是大暴雨，从昨天晚上从昨天下到了今天。
1: 我跟你讲，最搞笑的是我今天一进门的时候，我那个同事我跟雪姐说，我说你不知道有风大，然后她笑的就捂肚子，我说怎么了？我今天头上是加两个发卡的，我2点钟来的那会就赶上了飓风，我是停在垃圾堆那个地方，然后正好到单位就是3步，但是我那个头发是加的发卡都吹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他给我照镜子，就那时候风板也不是我打那把伞，而且被卷过来了，就3步。真的很巧，然后我们那个3点到4点的时候，家里面我爸他没出门嘛，就讲你别回来了，然后我就跟同事我们在楼上喝了点茶，等到4点钟多一点点的时候，外面不下了，我就想出去走一走吧，转一转太无聊了，好家伙，没带伞，
0: 又下了。
1: 就外面这个雨很神奇，
0: 它就是有时候你说大暴雨来袭，它可能下一会儿就停了，就雨过天晴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最近受到了白海豚影响，就在刚刚楚州市气象台发布了解除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那这个台风啊，都现在很多网友都说我们高估了巴威，低估了白海豚，这次白海豚来得太凶猛了。江浙沪一带呢全部都是这个受到了暴雨影响啊，你像这个楚州市气象台在51分钟前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台风影响呢，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的南桥区、乌衣、药铺、诗集、沙河、黄泥港、朱龙、大柳、张广等乡镇主城区部分街道降水量仍然达到了50毫米以上。
1: 是的，请注意防范哦。

0: 晚间预报呢显示今天夜里大雨到暴雨，明天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1: 是的，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明称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预计12日应有中等阵雨或雷雨。这是来自滁州气象的最新天气预报。
0: 温度是降下来一些了，但是呢这个外面下大暴雨，大家还是要少出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带好雨具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电影。你说前段时间非常火的八仙，到这个周末在朋友圈刷屏的龙餐馆。
1: 对，昨天下午我跟你讲，我就听他们在说那个电影了。今天下午我们在喝茶的时候，楼上嘛那个同事终于带他家孩子去看了八仙，他讲比哪吒好看，哪吒啊，然后问我说我感觉好像哪吒更好看一点，反正都好看。最近电影真的是我还跟他说，因为他在选择那个年会不能停二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说你求你不要花钱在电影院去看这个电影，对吧？然后他选择了八仙，因为他就感觉新上映的应该好看。我说你看八仙，然后讲今天他还去看，
0: 是吧？就看那个龙餐馆。
1: 我跟你讲，你看龙餐馆，他今天告诉我个绝招，你就在那个抖音上，你看有直播，你只要看电影，他会给你推有9.9块的代金券，但9.9块不是电影票
0: 的价格，
1: 它可以有那个抵现金，然后点进去，虽然有点小麻烦，但是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年轻人来说的话，老年人肯定搞不好，就很优惠。因为你不点优惠，2张票得100块钱。
0: 对，你也别说现在的电影票，其实我觉得还不便宜呢，对吧？像八仙呢，就主创人员也介绍到了，八仙制作阶段不断探索动画制作上的技术突破。片中八仙海边吵架的那个戏份啊，要求8位角色同框，同一框，一镜到底，单镜头要同步完成8个人物的动画表演。每个角色的动作表演呢，都需要精准匹配节奏点位，只要有一个角色表演出现偏差，其余角色都要同步迭代调整。制作复杂程度啊，工作量是十分的庞大的。我们来听一听啊，从创意到成片，国产动画电影如何炼成呢？
2: 今年以来，国产动画电影表现亮眼，当中《八仙》成为暑期档黑马，目前票房已突破13亿元。它也是继《哪吒》系列电影之后又一部扎根成都的动画电影。从创意到成片，《八仙》如何炼成？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国产动画《八仙》讲述了8位市井凡人阴差阳错联手拯救苍生，最终位列仙班的故事。传统文化 IP 与现代视听技术的结合，让这部电影实现市场与口碑双丰收。
4: 八仙是中国传统神话里少有的凡人成仙的这么一个，可以算是民间顶流天团，跟我们普通人老百姓更有共鸣。在准备资料的时候，中华传统文化给了我们这个故事非常大的一个基础养分吧。
3: 主创人员介绍，八仙制作阶段也在不断探索动画制作上的技术突破。片中八仙海边吵架的戏份，要求8位角色全程同框一镜到底，单镜头内要同步完成8个人物的动画表演。每个角色的动作表演都需要精准匹配节奏点位，只要有一个角色表演节奏出现偏差，其余角色都要同步迭代调整。制作复杂度与工作量十分庞大。
5: 我们打造的是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这个世界其实是我们想象中的，所以都得是从零到一，从美术开始绘画，然后我们来去验证看它的合理性，模型师一点点去雕刻模型上材质。其实动画的这个工业链条它是比较长的，它是极度的需要上下游的这个衔接，这个大家配合好，像成都所有上下游聚集在一个园区，大家可以面对面的去沟通，减少一些沟通成本。
6: 我现在是在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产业园，暑期档热映的国风动画《八仙》大量核心制作环节就在这里完成。园区集聚了动画创作、数字视效、文创研发等各类企业，上下游门对门创意沟通、制作流转都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形成了10分钟协作圈，让动画项目的协同创作效率大幅提升。
7: 前期创意，然后到中期制作，到后期宣发，甚至国际传播这样的一个链。同时呢，在这个数字文创整个大的范围里面，有全国甚至全世界非常著名的企业团队和人才都选择在这里。

0: 落户，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和非常高效的一个体系。
1: 成都这边就有很多的高校资源很丰富，这两年我们可以就是肉眼可见的增多的是创作者一些内容的创作者，或者是产业上游的这种需求方到成都这边来扎根落地。那我们觉得整个的这个土壤和氛围应该是很适合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
2: 目前成都高新区已集聚超6000家数字文创企业，从业人员超12万人，产业规模突破1400亿元。
3: 从空间出租到技术加服务加生态赋能，覆盖企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专业赋能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加速成长。
4: 确实现在国产的动漫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特效啊，给人一种很震撼的那种感觉，特别是前段时间就是哪吒嘛，很多人都一刷二刷三刷，就是奔着他那个就是特别震撼的特效，每一次看都有一种新感觉。
5: 是的，就是感觉还非常的不错。
4: 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啊，像 AI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是十分的高了，而且使用的范围十分广泛。这最近啊，刘女士告诉记者，因为自己工作繁忙，朋友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呢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呢，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有一些暴力倾向。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交流相关的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的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
5: 是的，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的情节，而它带来的后果已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展现咯。
4: 那这样的话 AI 确实是有点做得不到的。
6: 刘女士告诉记者，自己因为工作繁忙，在朋友的推荐下开始让孩子使用 AI， 初衷是利用其陪伴功能和学习功能对孩子进行早教启蒙。然而当孩子使用 AI 一段时间后，孩子的语言表达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甚至带有暴力倾向。
7: 我去翻他平常使用那个平板，里面聊的东西都是相关的内容，有恐怖的，有血腥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色情的，包括他还会产生一些链接，会指向一些短视频，那些短视频就是打着儿童动画片的名号，实际上是一些被改过的成人的动画。
6: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5岁，平时喜欢看动画片，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经常交流相关话题。刘女士在查看聊天记录时发现， AI 会一味顺从孩子，迎合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不断编造血腥暴力的衍生情节，甚至推送打着儿童动画片旗号的短视频，而它带来的后果已开始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显现。
7: 一开始对 AI 说要聊什么内容， AI 起初他会为青少年健康为着想，跟他说我们不要聊这个话题了，如果他提了第三次他就会顺从，甚至聊得越来越过分。如果跟家里人的这个相处或者同学朋友的相处，如果对方不顺从他，他就会发脾气尖叫什么的。他在使用 AI 的过程中其实是不太要跟人去交往了，因为 AI 可以解决他的所有的一个情感问题。
6: 于是刘女士第一时间卸载了孩子平板上的 AI 软件，同时尽可能抽时间去陪伴孩子，慢慢地帮孩子从沉迷 AI 聊天中抽离出来。
4: 所以说 AI 还是不能完全的去替代就是父母给孩子带来的陪伴啊，毕竟它只是一个人工智能，而且现在呢 AI 可以说谁都没有办法打包票说 AI 现在发展的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它还是依旧在进步在进化当中，所以说呢还是不能缺少对于孩子的陪伴，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呢，尤其是早教启蒙还是要你亲身的去参与啊。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宇《雨一直下》。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0: 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看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
3: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央视曝光了一起民宿 AI 照片引流套路，清澈的溪水穿越而过，木屋依山而建。相信大家在社交平台上经常刷到这样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啊。
4: 这些图片大多数配文还写着新开业暑假游房，但是随后有网友发现，同一张民宿图，今天有青山城，明天有
3: 青城山，
4: 青城山，然后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长白山，这是怎么回事？
3: 就是拿着一张图，然后说这个每个地方都有。更蹊跷的是，只要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得到的回答出奇一致，要么是订完了，要么是近期没房。然后话锋一转，开始推荐别的房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网友们收藏的民宿种草笔记真的靠谱吗？我们来听一听。
5: 真相来了。清澈的溪水穿院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暑假出游高峰，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这样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吗？这些图片呢，大多数配文还写着新开业暑假有房，但是随后有网友发现啊，同一张民宿图，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更蹊跷的是，只要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要么是订完了，要么是近期没房。然后话锋一转呢，开始推荐别的房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网友们收藏的民宿种草笔记真的是靠谱吗？那下面就一起来揭开真相。先来看

0: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1: 记者以希望订阅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送了十套。
2: 什么时候能有？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十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5: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4: 不是不是
5: AI 图，
4: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您发那一套早没档期了，您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5: 那个是哪家酒店？你把链接给我，
4: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十几个，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
0: AI 生成的民宿图片就这样成为了商家低价宣传的流量密码。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目前呢，记者提到的相关笔记已经被清理，各平台也表示呢，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呢，有平台启动了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经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某商旅平台方面呢，也回应表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会建立专项审核机制，真实查实了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的发布行为。既然加大力度查处了，为何 AI 照片还会在民宿行业频繁地出现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6: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 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
7: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广告法第28

0: 九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介绍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根源在哪儿？监管部门应该如何来发力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2: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

0: 形成震慑效应，
1: 更多的是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对于那些没有标识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2: 说白了，假图引流啊，然后把你人引过来之后呢，说房间满了，给你推荐他们那边其他的一些民宿啊，这就是现在的一种引流手段。你说他诈骗呢，他又是真的是给你推荐他那边的房源去住，他也没有让你去，没有说承诺给你就这套房源，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商家的套路是层出不穷的，大家还是要仔细的注意去甄别啊，尤其是现在的大数据那么敏感，我们现在可能讨论到的一些话题晚上就能刷得到，特别是现在又是暑期旅游旺季，很多的像安吉那边确实是还是比较凉爽的，整个空气是比较凉爽的，那边很多人都选择暑假的时候在那边旅居啊，对吧，一个月的时间孩子也可以玩一玩水。
3: 这个安吉啊，我在我朋友圈是非常火爆的一个地点，但我没去过，真的就不知道是不是有想要什么长白山啊、安吉啊，包括那个青城山我都经常能看到，但我一次都没有去过。我是觉得当然有，但我上过当什么呢，就是那种网图，然后去的、
2: 网图，
3: 对，就是经常因为我们有时候出去玩不要订酒店嘛，经常看到小红小什么书上，然后这是各方面的有好多推荐，我发现都哎呀都是假的，真的
2: 真的，你发现有一些图一看一眼假啊，根本就没有这种地方，而且你看价格那么的便宜，就是肯定有蹊跷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年夏天入境游圈粉世界，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那这个暑期呢，骑车游北京中轴线成为北京入境外国游客热衷的全新旅游方式。
3: 当夜幕降临，比利时游客洛德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老北京胡同，还品尝了十多种地道的本地风味小吃，
2: 一种特殊的体验啊。
4: 国内焦点，今年夏天入境游圈粉世界，从打卡中国到体验中国，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游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5: 这个暑期骑车游北京中轴线成为北京入境外国游客热衷的全新旅游方式。当夜幕降临，比利时游客洛德和他的家人在北京中轴线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不仅穿行于老北京胡同，还品尝了十多种地道的本地风味小吃。
6: Drive around or cycle around Beijing areas where you normally wouldn't come, like the Hutongs is pretty special, and then in addition also the diversity of food was very impressive, I would say.
5: 今年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截至8月6号，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超1360万人次，其中出入境外籍人员超460万人次，同比增长30%。8月2号，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突破8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新高。来中国深度体验中国文化也是外国游客的选择。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一周，郑州边检站入境人员超2万人次，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78%。在河南郑州中牟县，这座以黄土为主题、拥有21个剧场的戏剧聚落群里，一幕幕沉浸式话剧正在演出。不少外籍游客除了欣赏各种剧目演出，非遗体验也是他们必打卡的项目。体验现场摆放了书法、字帖，有的游客还能提笔写上几个汉字。
6: Not only tourism, but also to learn many things about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nd everything about China. Not only to see the beautiful place, and to help me in my Chinese lessons learning.
5: 除了深度文化游，由废旧工厂改造而来的创意街区，也成为外国游客感受中国城市变迁的新去处。
7: China is really beautiful, so I will like be traveling around China. Wear like Chinese outfit and like get the Chinese makeup, and it looks really cute.
5: 此外，便捷的通关环境和完善的多语种服务也是吸引外国游客来。

0: 反共基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在网络平台上呢，有那么一些商家在面临好评匮乏时，他们不是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来赢得真实的口碑，而是选择花钱购买虚假好评，伪造探店体验。那这种行为甚至催生出了一条黑灰产业链。哎，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些好评到底能不能信呢？
1: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种草笔记推广或好评推广等关键词，发现大量从事此类业务的推广账号。一篇种草笔记的价格从10元起，最高可达数万元。价格高低不看内容好坏，只看账号粉丝量。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俨然是一个交易市场，一边是等着接单的网友，一边是急着推广的商户。商户直接写明城市和门店需求，网友则留下可接单坐标某某市等信息。与种草笔记相伴而生的是大量好评代写业务，单条好评起步价2元，同样按粉丝量计费。在这些账号的评论区，大量商家正在寻找刷单网友。一个名为鲨鱼辣椒好辣的账号直接留言，我提供评价内容和图片，直接粘贴就行，有偿私聊。记者以商户的名义随机联系了几个推广账号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他们能够根据商户要求撰写赞美性质的种草笔记或好评。
2: 是他或者说你提供图文做云淡吗？一个是到场拍啊，一个是你提供图片啊。
3: 不到店的也可以啊。
4: 那不到店的怎么操作啊？
3: 不到店的就是你们比如说一篇笔记嘛，你们提供图片文案，它就是生成了一篇一篇的笔记嘛，然后分发得给大人去发嘛。
1: 除了不到店，也可以复制粘贴商家宣传物料的所谓云探店，这些中介也会推荐网络达人侦探店。那么这些种草笔记

0: 都是真实的个人体验吗？
1: 反正是他个人的一些笔记，他会不会收了商家的钱，会写一些他真实的一些感受？那真实感受里面可能就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东西。
2: 每一篇笔记都会给到你们审核，你们确定了才发，都是要经过你们的审核的。
1: 那这个
2: 不可能说不经过你们审核就发，能理解吗？你觉得不行的可以改。
0: 也就是说，在这些中介的生意里，这些打着亲身测评、真实体验旗号的笔记，本质上已经是商家定制的内容。记者了解到，在多数情况下，发布者并不会标注广告字样。
1: 他不会在自己的种草笔记发布的同时，也会挂上广告标这个东西吧？
2: 不会，不会。
0: 法律专家指出，如果这些种草笔记带有购物链接或明显商业推广性质，却不标识广告，涉嫌违反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中关于隐性广告的规定。而这种组织虚假种草、刷好评的中介行为，是典型的网络水军黑灰产，已经踩到了多条法律红线。
3: 在民事责任层面呢，这种虚假种草行为呢，会构成我们民法上意义的虚假宣传。那在行政责任层面呢，其实它是一种典型的网络水军活动。在行政责任层面呢，如果涉及到网络灰黑产，那么可能还会有非法经营罪、敲诈勒索以及损害商业信誉罪等罪名的承担。
0: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还明确要求，平台应当健全信息发布审核机制，对虚假内容和未标明广告的商业推广及时处置，如果平台怠于履行责任，同样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接着调查发现，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的普及，如今呢，许多好评或种草笔记已无需人工编写，而是直接交由 AI 代劳。那么 AI 代写行为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全国首例 AI 批量代写社交平台种草笔记不正当竞争案，对 AI 工具定向量产平台专属文案的行为作出司法定性，明确 AI 技术应用并非法外之地，为行业合规发展划定了清晰的法律红线。本案原告为国内某主流社交平台运营主体，被告两家公司联合开发并运营一款专属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针对性适配涉案社交平台的文案风格与内容形式，可一键批量生成种草笔记、旅游攻略等各类适配平台发布的内容。
4: 点击进入小某书种草文案服务模块，它有三个栏目需要输入相应的关键词，在选择品种栏目输入护肤个护，在产品特性和产品特点栏目分别输入雅诗兰黛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效果挺明显的，然后点击一键创作，即可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文案内容。
0: 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在于涉案主体定向为特定社交平台提供 AI 种草文案生成服务，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不正当竞争。
4: 本案的被告认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并不代表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是要看这个技术用在哪儿，针对谁，怎么用，以及是否盈利。
0: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作为 AI 技术服务提供者，明知其工具可批量生成适配特定平台的虚假种草内容，且该行为会破坏平台内容真实性，扰乱网络竞争秩序，仍持续提供相关服务，未履行经营者审慎注意义务，存在明显过错。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两家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5: 商业竞争的核心应当是服务质量与消费体验，商家应以诚信经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毕竟靠刷出来的好评撑不起长久的生意，而对于平台和监管来说，打击虚假种草就是在守护互联网经济的信用底座。
6: 是的啊， 商家还是得做好自己的这种产品，不能靠去花钱买好评来提高你这个店铺的评分。我们一定要就是说你这个店铺的评分高，首先肯定要是出于你的东西是真的好吃，真的干净，真的好，而不是说假的好评来骗取消费者去你家消费。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即使是把他们就是说你这好评高啊，有人第一次买了不好吃，第二次也不会再去购买，不会有这种回头客的。所以说一定要把主次分清啊。来关注到这个暑期避暑游成为了不少人出行的重要主题。
7: 是的，西南西北华北及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的客流量显著增长，部分追凉航线旅客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5倍。
6: 七月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平均气温不到20度的青海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成为全国热门避暑度假目的地，
7: 不少游客专程打飞机奔赴高原乐享清凉哦。
6: 记者梳理了航旅纵横等多家平台大数据发现，七月份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的客流量同比增幅超过了150%。
7: 是的，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这个客流同比增长约170%。
6: 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的同时呢，也吸引着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
8: 其避暑游成为不少人出行的重要主题。记者在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发现，西南西北华北及东北等方向的清凉目的地客流显著增长，部分追凉航线的旅客机票量同比增长超过5倍。
9: 七月以来，全国多地开启高温模式，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的青海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优势成为全国热门避暑度假目的地，不少游客专程打飞的奔赴高原乐享清凉。
10: 我们是从湖南长沙专门带家人打飞的过来青海避暑的，这边很凉快，从长沙到这边只需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
9: 今年暑运以来，西宁曹家铺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机场持续加密航线布局，新增12个通航航点，填补多地直飞空白，让省外游客直飞青海感受夏日清凉。记者梳理航旅纵横等多家平台大数据发现，七月西北方向德令哈、巴里坤等地到达客流同比增幅均超150%，华北方向张家口到达客流同比增长约170%。高海拔山地、喀斯特山水、草原森林、滨海湿地等多样化的生态资源，在为国内旅客提供差异化清凉体验的同时，也吸引大批外国游客来中国避暑。依托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与独特的喀斯特自然风光，贵州在这个暑期也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心头好，将自然生态资源、少数民族非遗文化与乡村田园体验深度融合，吸引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沉浸式体验民俗田园乐趣。
11: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真的惊艳到我了，我好像感受到了。
12: 做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夏天啊，太阳镜也是一个必备的日常生活用品。
1: 嗯，
0: 近日央视曝光太阳镜的市场乱象，各参数全靠造假。记者在市场随机购买10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的产品质量监督检查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6副没有标签，2副标签标注不明确，1副与标签实测不符，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1: 仅有1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哦。
0: 那么合格的太阳镜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前段时间他前往海边游玩，在路边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3: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但是因为海边实在是太晒了，所以还是坚持戴了一天，结果到晚上回去的时候眼睛更不舒服了。
2: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像石女士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多位消费者在网络上反映曾因使用低价太阳镜出现过类似不适。
4: 一点也不通透，就是戴上基本上就看不清了，然后而且我也就是近视眼戴上之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一片漆黑，发昏发胀那种感觉。
2: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些什么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如何呢？记者继续展开调查。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这里是国内规模比较大的眼镜集散地之一，聚集了大量眼镜销售店铺。
5: 想配什么样的？配什么木？我好想效果好点。
2: 这位销售人员随即将记者带入附近眼镜城内的一家店铺，在看到记者佩戴近视眼镜后，销售人员立即推荐了一款黑色的近视太阳镜片，并重点强调其防紫外线性能。
6: UV 四百六的，就是防紫外线。
7: 它这上写了吗？
8: UV 一就是所谓的。
2: 按照销售人员的说法，UV 一等于 UV 四百，且代表最高防护等级。记者咨询行业专家了解到，UV 一源于已废止的眼镜国家标准，属于旧标准中的透射比分级指标。防护范围仅要求覆盖380纳米以内紫外线，而 UV 四百是指阻隔400纳米以下紫外线的防护效果，在新国标中也不存在 UV 一等于 UV 四百的说法。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记者从中购买了4副，总计410元。付款后，商家随即将这些展示品打包交付给了记者。记者注意到，商家交付的4副眼镜，无论是镜体还是包装上，都没有执行标准、生产厂家、合格证等信息，也没有产品标签。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部分销售人员甚至认为标签麻烦没意义，主动去除产品标签。
9: 而且咱有的有圈，有的没有圈。
2: 销售人员口中没用的标签承载着产品基本质量信息。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规定，产品或者包装上必须有合格证、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等信息。太阳镜国家强制性标准也明确要求，太阳镜产品应提供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执行标准号、质量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相关信息。然而，记者走访的多家店铺中，不仅有大量标识不清甚至无任何标识的太阳镜公开售卖，少部分产品虽然带有标签，却未勾选类别，并未提供有效信息，销售人员也无法说明产品的具体参数。
9: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就是
10: 就这样，
9: 就散着来的，
10: 就这样。对，
7: 它这能防到啥？
11: 这个你帅哥，我没法给你防到啥程度？
7: 这都是内标吗？
11: 没有啥标，帅哥。
7: 它这个什么一类二类，它这都没打勾啊。
11: 一般的话都是这东西都是从他们厂里面拿过来的嘛，
7: 而且他出厂的时候就没拿到。
11: 对，一般标都不是很清楚。
2: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标签上，显示了生产厂家和联系电话。记者联系了其中的两家，了解情况。
12: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 四百吗？
13: 这都是假的。
12: 啥？
13: 假的。我检测报告只是检测这个产品合格性，而不是检测它是 UV 四百的问题。再有问题，我这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 四百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这成本也不够啊，是不是？
2: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采用劣质塑料镜片生产太阳镜，并且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更有甚者，有些厂家表示可以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即便产品不符合国标也能贴上合格标签。
14: 我这边厂里都做那个塑料的，不做那个树脂的。反正我们这一片都是做那种塑料的，树脂的我们这边没人做。
15: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过标是吧？
14: 嗯，
15: 能给我们贴上吗？
14: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15: 就实际上没有国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14: 可以贴啊。
2: 记者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送往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六副没有标签，两副标签标注不明确，还有一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仅有一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显而易见，标签问题最为突出。
16: 我们的标准在标识这个条款里面有明确的要求，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这个所有的信息该标明的都应该要标明，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2: 十副太阳镜样品中，八副没有标签或者标签标注不明确，仅有两副有完整标签，但就这两副标签完整的产品中，还有一副标签标注与产品实测不符。
17: 我测出来它的透射比的值是76.6，依据标准它是属于一类，但它实际标的是三类，这样的话按照标准它的判定就是不合格的。
2: 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俗话说的透光率不同，共分为五类，不同类别对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其中 CAT0 CAT1 可见光透射比高于 43%， 镜片颜色浅，适合阴天或室内场景， CAT2 可见光透射比 18% 到 43%， 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都能用，开车也合适， CAT3 可见光透射比 8% 到 18%， 适合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CAT4

0: 可见光透射比 3% 到 8%， 仅限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开车佩戴。
1: 比如说我们在驾驶机动车的时候，佩戴了4类太阳镜，当我们穿越隧道或者说是突然经过这个山洞的情况下，我们的视线会突然变得一片黑暗，甚至直接看不清前方的这个场景，容易有存在这个安全风险。
0: 而记者之前在市场走访调查时发现，许多商家对这些相关参数并不了解，甚至将 CAT 等级与偏光镜架颜色混淆，无法准确向消费者解读产品参数，进一步增加了消费者的选购难度。
2: 它这标的 CAT 3是啥意思？
3: 偏光，我们就知道这个眼睛都是带偏光的。
4: 我跟你上面标的这个 CAT 2 CAT 3
5: 这些都不是，这都是这个架子的型号。
4: 它不是这个，不是透光率的意思吗？
5: 不是不是，就只是这个架子的。
4: 这是 CAT 3，
5: 这是一个型号，没有。
4: 这是 CAT 3。
0: 据专家介绍，按照国标 GB39552.1-2020， 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其中与消费者日常佩戴体验最贴近的主要有3类，分别是防紫外线指标、可见光透射比以及光学性能指标。这些指标不合格是导致消费者佩戴后出现眩晕、疲劳等不适的主要原因。
1: 我们总体检出不合格的项目的话，主要有我们所说的度数，一个呢就是球镜度，第二个是散光度，还有一个是棱镜度，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光学指标。这些项目不合格的话，容易引起人的头晕、眼胀，有的时候严重的话甚至恶心、呕吐，甚至看东西变形、偏移位置都有可能。
0: 专家指出，太阳镜的防紫外线效果与镜片颜色深浅没有直接关联，劣质镜片即便颜色较深也只能阻挡可见光，无法阻挡紫外线，佩戴后瞳孔因光线变暗而放大，反而会让更多紫外线进入眼内，长期累积可能导致角膜。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

0: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1: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0: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2: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3: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4: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8: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7: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

0: 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3: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5: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6: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5: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7: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5: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

0: 台湾。
1: 它由八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0: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2: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3: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2: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4: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5: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6: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7: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6: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8: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9: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0: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9: 仅在河北黑龙岗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1: 官路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9: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0: 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3: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1: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4: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

0: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政府也在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扫描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有民众表示，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
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
3: 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 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方面公布了此前对地区多国美军设施或涉美利益设施实施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卫星图。从总共8组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分别位于阿联酋、科威特、伊拉克及叙利亚。
0: 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酋境内炼油厂，伊朗方面未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驻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
4: 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 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 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
5: 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We'll
6: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5: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
4: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 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

0: 非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州级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0: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现在是晚上7点。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9: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8: 本台记者楚伟报道。近年来，我市聚焦资金保障、效能提升、民生福祉三大核心，多渠道筹措资金，全方位向上争取，全力推动我市耕地保护工作提质增效，为江淮粮仓筑牢根基。今年以来，凭借耕地保护工作成效显著，我市成功获得省耕地保护补偿激励专项资金1108万元。十四五期间，我市坚持质量优先、综合施策，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资金，累计争取高标准农田建设上级资金33.9亿元，全面提升耕地质量与综合生产能力。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高标准农田798万亩，面积连续5年居全省前列。为全力支持智慧守土应用场景服务项目建设落地，市级财政安排配套资金480万元，构建人防加技防加智防三位一体动态监管体系，推动耕地保护工作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十四五以来，全市通过整改恢复耕地超50万亩，助力我市实现耕地面积连续5年净增加。此外，不断完善测绘地理信息动态监测网络，全市违法占用耕地数量和面积均呈逐年大幅下降态势。我市始终把惠农利民作为耕地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25年，全市共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9.4亿元，覆盖耕地面积959万亩，有效调动了农民保护耕地种粮增收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健全补贴资金发放公示制度，确保每一笔补贴资金规范透明，用在实处，真正成为守护农民种粮利益、稳定粮食生产的暖心钱。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兰安县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对标对表党中央部署及省委市委要求，坚持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一体推进。

进学查改，以严的标准实的举措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抓实学习理论武装，兰安县坚持把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创新学习形式，构建分层分类、全面覆盖的学习教育体系，聚焦关键少数，开设知行领航讲堂，县处级领导主动上台讲思路、传方法、解难题，为全县干部做出示范引领。聚焦年轻干部，开设致远日新大讲堂，每月以业务政策讲解、反面案例分析、信访实战演练等内容为主题，打造课前分享加专题辅导加实战演练加学用转化全链条培养闭环，帮助年轻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扣好从政第一粒扣子。同时建设来云课线上平台，邀请专家教授、党校教师参与云课直播，弥补线下教学资源不均，缓解供学矛盾，确保各类学习资源直达基层，推动理论学习在全县各级党组织中落地落实。兰安县聚焦企业群众跨区域办事痛点，构建长三角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与南京浦口、陆河及南通等地签订跨省通办协议，实现营业执照、新生儿社保卡等50项高频事项异地办理，聚焦群众办事多头跑问题，设立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窗口，推行一窗受理内部流转并联审批模式，同时打造县乡村三级联动体系，下放身后事、医保报销等13项全县至乡镇，实现小事不出村。兰安县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注重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为纠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兰安县全面推行党政政职变动交接制度，制定兰安县县管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暂行办法，以清单形式细化管党治党12项责任、经济责任8项底线要求，形成权责明晰、内容全面、流程规范、监管到位、追溯有据的离任交接长效工作机制，推动一把手知责明责、依规履职、实干担当。截至目前，全县废改例各项制度文件70余件，通过制度保障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效，以刚性制度约束涵养优良干事生态。本台消息，8月7号，2026年小岗村葡萄文化旅游季在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广场拉开帷幕。作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今夏的核心文旅活动，本次旅游季以葡萄为媒，串联音乐演出、文旅新业态、亲子休闲、特色美食、农产展销5大板块，为游客打造一场兼具乡土底蕴与时尚活力的乡村休闲盛会。据了解，本次旅游季期间，小岗村一批全新文旅场景集中亮相，解锁乡村度假新体验。其中，希望田野游学乐园、岗上花开露营地同步开园，游客可乘坐田园观光小火车穿行阡陌田野，入住充满年代质感的绿皮软卧火车营地，或是在露营地仰望星空，沉浸式感受乡村生活的松弛与惬意。游客一站式感受田园乡愁，读懂改革故事，收获研学、住宿、休闲、美食多元体验。同期开放的乡村美食游乐市集汇聚30余家特色摊位，集结凤阳本地小吃与江淮风味美食，配套齐全的儿童户外游乐专区，打造亲子休闲空间，家长与孩子可在田园风光中共享温馨时光。如今的小岗村持续以改革精神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而本次葡萄文化旅游季既是乡村文旅活力的集中展示，也是小岗村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的生动实践。8月葡萄飘香，小岗村盛装以待，诚邀8方游客共赴这场夏日田园之约。据季梦妮报道，近年来，南桥区总工会紧扣技能提升、权益维护、人才培育等关键环节，一步一个脚印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人才支撑。南桥区总工会紧盯辖区产业发展需求，

与岗位实际，把技能提升的课堂搬进车间，把竞赛的擂台搭在一线，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搭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技能提升平台，让产业工人端稳技能碗，吃上手艺饭更有奔头。在持续为产业工人铺好技能成才之路、撑起权益守护之伞的同时，南桥区同样注重以榜样之光照亮奋斗征途。区总工会组织用心用情做好劳模关爱服务工作，大力宣传优秀产业工人爱岗敬业、攻坚克难、创新奉献的先进事迹，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用心用情做好劳模关爱服务工作，主动关心劳模工作生活，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正让劳模在政治上有荣誉、经济上得实惠、社会上受尊重，激励更多产业工人向榜样看齐，在平凡中创造不凡。今年以来，组织劳模疗休养15人次，走访慰问劳模1人，为29名劳模进行健康体检，发放慰问金2.5万元。天长台陈明、于登文、蒋志涛报道。立秋刚过，初秋的硕果挂满枝头。眼下，天长市岔涧镇长山村近100亩黄桃陆续成功上市，当地村民抢抓早晚凉爽时段，在果园里采摘、装箱、转运黄桃，连片桃林处处是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在天长市岔涧镇的建晴家庭农场，连片桃树郁郁葱葱，绿叶间挂满金黄饱满的果实，微风掠过果园，清甜果香扑面而来，果香四溢。工人们穿梭林间，小心翼翼采摘成熟黄桃，筐篓里装满沉甸甸的丰收果实。据了解，天长市建晴家庭农场种植黄桃已有8年时间，经过多轮品种筛选更新，主打金玉黄桃、金辉黄桃等优良品种。近年来，农场负责人通过科学的水肥管理和滴灌技术的应用，今年百亩桃园全面进入了丰产期，亩产突破1000斤，果品个头、甜度、品相较往年均有提升，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小小的黄桃已然成为长山村特色富民产业，连片桃园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就近吸纳村民务工，每年带动农户户均增收2万元以上，实现村集体经济壮大，村民稳定增收双向共赢。一颗颗金黄饱满的致富果，让群众日子过得愈发甜蜜红火。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大雨转小雨，偏东风5级，明晨最低温度25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预计12号中雨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我是夏天。迷上音乐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晨跑的时候听的好音乐。晨跑我们不需要太吵，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李荣浩《同根》。

为什么夏天不建议大家在晨跑的时候听一些太吵的音乐呢？因为我们的步频有的时候是跟音乐有关的，我如果说太吵的话，我们跟着它的那个步频就会跑得太快，然后就会很快的浪费掉自己的体力，就不会跑得太远。所以说我的建议希望大家可以采纳，可以听取。第二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小时候的我们总是希望可以自己跑得更远，跑得很远，但是有的时候跑到一半发现自己没有力气了，这就是小时候的我们，很天真很可爱。继续分享好音乐送给大家，来自易烊千玺，不分昼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最主要的主题就是希望大家在晨跑的时候不要太快，因为我们在跑完步之后还要面对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如果说早上跑太多的话，太累的话，我觉得那可能接下来我们这一天就要好好休息了。继续分享好音乐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非常好听邓紫棋《摩天动物园》。

刚歌曲来自邓紫棋《摩天动物园》。邓紫棋的歌其实真的非常适合跑步，因为邓紫棋她本来练歌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在跑步的时候去唱歌去练歌，我觉得更适合我们跑步的时候来听。继续分享来自蔡淳佳的歌《我是我》。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适合跑步晨跑的时候听的好音乐。那么在我们节目的后半段来说的话，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稍微快节奏一点，因为这个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快跑完了，跑完之后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做一些拉伸。在做一些运动拉伸的时候，这些音乐是非常适合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好妹妹乐队陈粒38号大提曲

OK， 到了咱们节目的尾声，继续送出歌曲。最近这几首歌应该都是蛮适合在拉伸的时候来听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2004年歌手张震岳发行专辑《阿岳正传》，有一首张震岳作曲的歌曲叫做《舍不得》。

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情歌，李宗盛和于志明共同作词，描绘的是失恋后难以释怀的复杂情感。在创作这首歌时，张震岳的音乐风格逐渐从早期的摇滚转向更加成熟和内敛的表达，他开始在音乐中融入更多个人情感和生活感悟，也使得歌曲更具有深度和感染力。

刀郎在这一年也推出了他的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专辑中收录了歌曲《雨中飘荡的回忆》，这是刀郎在17岁时的作品，最初的名字叫《小雨》。创作灵感是源自于他在初中时期使用同学的吉他所写的歌，也是对少年时期的纪念。旋律简单，融合了民谣元素，吉他与打击乐器相得益彰，营造出了柔和感人的氛围。刀郎以低沉而富有力量感的嗓音，细腻地传递了歌曲中的情感，增强了感染力。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4年张韶涵发出了歌曲猜不透，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欧若拉》当中。这是一首融合了流行元素的轻快歌曲，此曲作者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恋爱当中的微妙情感，引发听众的共鸣。歌曲展现了张韶涵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出色的演唱实力，成为了当时流行音乐的亮点。这首歌的成功不仅提升了张韶涵的知名度，也让她在华语乐坛树立了独特的音乐形象。

他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在爱情中因过于认真而犯下的错误，以及由此带来的遗憾和自责。整首歌曲充满了悲伤和落寞的情感，王力宏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演唱，也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爱错》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知道知道。
1: 北京雨燕是北京最早的原住民之一，也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候鸟。最近

0: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乾隆皇帝对这老诗人沈德潜可以说是越看越高兴啊，因为他的诗写得好，大概也因为这个老诗人是一个长寿老者吧。乾隆皇帝还特意赐给他拐杖，当时他命文武官员70岁以上的有9位，命名为九老啊，沈德潜名列第一啊。乾隆命人画沈德潜的肖像藏于内府。乾隆27年的时候，沈德潜在乾隆帝第三次南巡的时候到常州去参见皇帝，又博得皇帝的欢心，乾隆赐诗一首，称他为江南大佬啊。乾隆30年，沈德潜

乾隆帝四次南巡时候又被加封为太子太傅，应该说这30年来他受尽了皇恩。乾隆34年，97岁的老诗人江南大佬沈德潜寿终正寝，乾隆帝相当痛惜呀，加赠太子太师，赐贤良祠，赐匾诗坛老硕和楹联玉皇暗立金烟客，天子门生更故人呐。但是乾隆皇帝对死去的沈德潜有点不放心。怎么不放心呢？关于对钱谦益的问题，这沈德潜到底怎么想的呀？乾隆密令地方官员查找沈德潜家里有没有收藏钱谦益的著作。哎呦，这一下真就查出来了。乾隆43年在处理遗著楼籍这个大文字狱案的时候，发现了沈德潜曾经为这部集子作序。乾隆帝大兴文字狱啊，下旨追夺沈德潜的谥号官衔，打碎他的墓碑啊。一场文字狱，连老死身后的沈德潜也没有预料到自己是深陷其中。纵观乾隆一朝多有清官受皇帝信任并作为表率的，不能不提到刘统勋、刘墉父子。由于文化传播的威力，原本有历史地位的刘统勋反而不如他儿子刘墉在后世有名，这是文化传播的影响。刘统勋这个人品行端正，敢于说真话，不护短，经常在广庭大众是直言不讳啊。乾清皇帝呢注重吏治，特别是严肃高级官员的奉公守法，皇帝缺不了刘统勋这样的人物，你没他帮着监察怎么行啊？所以刘统勋能受到有作为的皇帝的信任。乾隆皇帝评价这刘统勋是神敏刚正，终身不失其正啊。刘统勋死后，乾隆皇帝亲自到刘家去吊唁，一到这儿啊，乾隆也愣了，怎么呢？门户低矮，乾隆那小轿根本就进不去，怎么办呢？得把那小轿轿顶子摘了，这才能勉强通过。抬到屋里一看，乾隆眼泪好像没下来。刘统勋家里陈设是极为简朴啊，没有什么精致名贵的摆设，时值隆冬，冷风自窗户的空隙处吹入，寒气咄咄逼人，令皇帝心酸呐。吊唁完毕，乾隆回到了乾清宫，含泪召见群臣呐，说刘统勋辞世，朕失意古公矣，就像去掉了我的胳膊腿一样，我那么难过呀，像刘统勋这样的人不愧为真宰相啊。刘统勋忠于职守，在任上善于发现弊政和贪官污吏，凡经发现立即参劾。他在浙江视察海棠的时候，发现每次有新任的督抚提振走马上任的时候，多有将他所带来的亲信委以肥缺的现象，因而上奏请示啊，除了和公、军前效力等等职司之外，其他官员皆不得将亲信安插，你这样的话容易导致徇私舞弊啊。乾隆同意了，这样一来以亲信补肥缺的不正常的官风有所收敛。乾隆6年，刘统勋在左都御史任上对元老大学士张廷玉、尚书纳亲这两位重臣进行指摘，他说臣听到舆论同城张姚两家占半步近身呐。那么张廷玉家族有19人做官，姚家有10人做官，而且这两家是互相推举，今后必然会使荣源虚衔泛滥。而纳亲这位官员是盛气凌人，毫无谦让之处，这些要请皇上严加训斥，督令改过。乾隆皇帝呢比较偏袒大臣，读了奏章之后想给圆一圆，朕想张廷玉纳亲如果真敢擅自作威作福的话，
刘统勋拿

有胆量上书啊，肯定是其中有误会啊，这正说明两臣绝无此事啊。他实际是不让刘统勋再查了，但是呢却把刘统勋的奏折当堂跟大臣们传阅一番，你们看一看吧。显然他又提倡称赞刘统勋这种刚正不阿的做法。乾隆皇帝提升刘统勋为大学士刑部尚书，命他每年出京去巡查各地纠察吏治。有一年刘统勋视察黄河，黄昏时分他身着便衣走在杨桥河堤上，看见这河堤上停留着五六十辆牛车，车上呢都满载着高粱杆、玉米杆和草料，车下堤旁边有衣衫褴褛近百个老少乡民，很多人疲惫不堪，相对而泣。刘统勋纳闷啊，这哭什么哭啊，觉得诧异，就问根由啊，你们为什么哭啊？这些穷苦人回答说，我们都是种田的呀，奉本县父母官的命令前来向河工送草料，谁知收料的那位官员居然让我们每车交纳一两八分银子，不交就不收我们的料，我们就完不了工。可是我们哪有钱呢？现在我们在这儿已经停了少的三天，多的都十天了，随身带的口粮也吃光了，想回去又没法交差，是进退两难呐。刘统勋一听就有些生气，但是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啊，他觉得有些半信半疑，这何工这么霸道吗？啊，给你干活还得收钱呢。这样吧，我也是送料的，我因为跟老爷随从相识，所以刚才我那草料他们就收了。刘统勋这会儿穿的是便装啊，大伙儿也没在意，那现在我帮你们交得了。说着他拉了一辆稻草车就奔交纳处了。交纳处那位何工一看，要说这服装像是一般人家，看这面料可挺讲究，甭问，这是乡间一个土财主，他这得多要点。你要交料啊，你得先交出十五两银子来。刘统勋一听啊，我这是为办公差，怎么还得给你们交钱呢？啊呸，这官员闻听大怒，拿鞭子来。好嘛，他拿这位当朝宰相当牛马了，举鞭就抽啊，把这牛车没收了，把刘统勋给打跑了。刘统勋这气急忙回到自己的办公处所，急忙发令箭将这何工捉来，二话不说呀，摁着先给我打，两边差役一摁他脑袋，你先挨着吧，你就呸，巴掌四十大棍打完，睁开你的狗眼你看看。这何工一抬头一个，怎么这当官的眼熟啊？哎呀，想起来，这不刚才我拿鞭子抽的那位吗？感情这位不是土财主，这位是当朝高官。哎呀，我错了。刘统勋面沉似水呀，打死你这狗奴才都不冤呐！来呀，把他套上大枷，到河堤示众，让大伙看看，这就是坑害百姓之人的结果。别的河工谁还敢勒索百姓啊？此后只要是送草料的随到随收，再也没人敢刁难了。咱们再说刘墉，刘墉是刘统勋的儿子，他继承了他父亲正直清廉的品格，因此也有清官之称。乾隆中期以后当权者叫和珅呐，这和珅权力大到什么程度，满朝官员是趋之若鹜，即便像纪晓岚、彭元瑞这样的人也为他捉刀代笔，只有刘墉采取不合作的冷淡态度。这和珅因为有权有势有钱，衣着十分奢华，刘墉呢却故意穿着敝衣旧服跟他同列，俩人站一块儿，反差特别的明显，诚心这刘墉是让这和珅难堪，咱俩拿一样的俸禄，你怎么有那么些钱呢？和珅倒满不在意，反正皇帝宠着我。有一年春节时间风雪交加，刘墉派人一打听说和珅出宫了啊，由打宫中往外走必经哪条路啊，刘墉在那儿等着，
命人拿自己的名次，就那名。

名片在那等着，只要和珅一到，赶快献名片。于和珅的轿前高呼啊，说刘中堂亲自过府，贺年未遇，现在禄星恭候。刚才到你家拜年去了，没找着你，感情你见皇上去了，在这儿要给您拜年。那个年代，满人拜年，跪倒施礼，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呢。和珅没办法，也不能说不下来，这是同级别的官员呢。再看刘墉，破衣啰嗦，戴着个烂草帽子，身穿那旧衣服早跪在地上了。和珅穿着这一身衣服值多少钱，他自个儿都说不上数来。出于礼貌，人家跪下了，你也不能站着呀，急忙跪地还礼呀。刘墉站起来晃荡荡走了，和珅站起来气得直咬牙呀，怎么呢，锦衣绣裤已经被这泥跟这水给脏了一个乌七八糟，是当街狼狈不堪呢。这就是刘墉戏耍和珅最著名的例子。但是戏耍归戏耍，和珅依旧那么受宠，要不那位大学者纪晓岚怎么也惧他一头呢？纪晓岚就是那位《四库全书》的总编。乾隆皇帝自诩平生做了两件大事啊，一件是十全武功，一件就是《四库全书》。所谓十全武功，随着岁月流逝早已烟消云散了，但《四库全书》尚留在人间呢。这部巨著的出现仰仗的就是大才子纪晓岚。纪晓岚是乾隆朝的大学问家，科班出身，乾隆十九年的进士，一直在翰林院供职。翰林院当翰林，这是一个比较穷苦的京官，没有外劳啊，也没有养廉银，只拿着一般的工资，但是要跳出院子可也不容易。纪晓岚经过考察，哎，口碑极好，被外放出任贵州都匀知府。乾隆皇帝呢不打算让纪晓岚远走，因为什么，他学问太好，那这样我给你加品级啊。于是以四品衔留任编修原职，不久又擢升纪晓岚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我给你加工资，你就在我跟前待着不就得了吗？有一位两淮盐运使卢建曾犯有贪污罪，而这位卢先生跟纪先生又是儿女亲家，纪晓岚得知之后就派专人给通风报信，又送枣子又送盐的，你留点神，让这亲家做做手脚。但是仍然被人抓的证据呢，事后一查，纪晓岚曾经通风报信，那就得犯了连坐罪呀。他虽然强辩没有一次交往，你看我给亲家送点盐送点枣的，这一算礼貌的问候，没有书信文字往来呀，但是也解释不过去。乾隆皇帝按律治罪，把纪晓岚贬谪到了乌鲁木齐呀。可是纪晓岚刚一走，乾隆又有点想他了，过了一段时间要把他召回，在密云接见纪晓岚，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务。乾隆38年，乾隆皇帝开设四库全书馆，提出要搜集古今群书，包括散落于民间的那些书籍，总数要超过康熙朝所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啊，并且成立了由刘统勋、刘伦、于敏中为正总裁的高层官员组成的机构，选调京内外有识之士300多人参加编修啊。当时的著名学者姚鼐啊、翁方刚啊、邵晋涵呢、戴震呢，都囊括其中。但是挑来挑去就缺一个总编纂官主持日常工作，而且做最后定稿的拍板者。乾隆征求诸人意见，首席正总裁刘统勋推荐纪云纪晓岚作为总编纂官，乾隆皇帝点头应允。可见纪晓岚这学问呢，他平生好读书，相传这位纪大人是博学强记，过目不忘，有超人的记忆力。他从残存的9000多卷《永乐大典》中搜集散佚，读尽了各省各府各县成进的图书典籍啊，
统一记录整。

0: 理校定编著，最后完成任务。四库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078册，是大功告成啊。乾隆帝读了表文是大为欢喜，说这篇表文出自纪晓岚之手吧。果不其然呢，传令嘉奖。为了这套四库全书，纪云纪晓岚在修书馆里溜溜坐了10年板凳啊。他任职最久，贡献最大，最后被升为礼部尚书。纪晓岚这一生是和书打交道的学者型官员，可是在民间呢，却被说成一个风流倜傥、插科打诨，有几分传奇，有几分胡闹的这么一个幽默形象。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乾隆皇帝要捉弄纪晓岚，让他投水自尽，结果这纪晓岚跑到那河沟边上又回来了，说在水中看见屈原了。屈原说，我当年投水是因为碰见了昏君楚怀王，你现在遇到这有道明君乾隆啊，你怎么也投水啊？说的跟真事儿一样。乾隆皇帝一高兴就不让纪晓岚跳河了。这是一个民间传说，也有人把这个事情安在了刘墉身上，主要是用以形容这些文人机智的一方面。在编辑四库全书中有一个大才子叫戴震，咱们不能不提呀。戴震从小也喜欢读书，当时蒙学的主课是四书五经啊，四书就是论语、孟子还有朱熹从这礼记里摘编的大学中庸这四本。朱熹呢对他们分别做了评述注释，成为儒家最根本也是注释本最具权威的一种。相传这位戴震在10岁的时候就对朱熹表示过怀疑，朱熹著大学章句，他学不明白，就问这四书老师说，这如何知道就是孔夫子所说的话呢？孔夫子学生曾子传达孔夫子的话，那怎么知道这就是曾子的意思呢？四书老师一听，这是朱夫子说的呀，朱夫子就朱熹呀。哦，那朱夫子是什么时候人呢？孔夫子是什么时候人呢？老师一听，朱夫子是南宋时的人，孔夫子是东周时的人。先生，东周跟南宋相隔多少年呢？四书先生掰手指头算了半天，2000多年呐。那朱夫子怎么能对2000年前发生的事儿知道那么清楚啊？这个，把四书老师问的无话可说了。少年戴震，小的时候就喜好深思质疑啊。他很讲究读书打根基，那就必须得识字啊。要想真正的做到识字，就得理解每个字的含义跟音韵，以及这个字形成的来龙去脉。和13经著书是爱不忍释啊，一字一字的研读，一字一字的熟悉。他说，经所以载道，所以明道，关键是词，而所以成词者学也，所以学者应该由字而通词，由词而通道，你得好好做学问。乾隆20年，这一年戴震33岁了，在安徽休宁家乡遭受的豪强逼害，最后避难京师，一到了这个地方是穷困潦倒，住在会馆里边一日三餐都维持不上，经常被人骂为狂生。无奈之下，戴震带着自己的著作前去拜访27岁的翰林院庶吉士钱大新，这也是一个文化人呢。俩人那么一谈非常投机，交上朋友了。临别之时，钱大新送客到大门外目送戴震远去，感叹一声啊，此乃天下奇才也。转过天来，钱大新找到刑部尚书秦惠田介绍这戴震，秦惠田也是一个重视人才的官员，没有架子，听完这番话马上跟钱大新驾车去探望戴震，邀请到尚书府小住。由于前秦二位的赞誉，转过年来吏部尚书王安国请戴震到家里的私塾去教书，命自己的儿子王念孙拜之为师。 后来王念孙跟他的儿子王隐之都继承了戴震的考据学，使得高邮二王成为钱家学派的延续和后继。从此戴震声誉大振，京城的一批很有才学的进士，什么王明胜、王昶、纪云、纪晓岚、朱云都愿意跟戴震结交，有什么事情找他来请教。乾隆38年的时候，四库全书馆开馆了，由总编纂官纪晓岚推荐戴震作为编纂之一啊。在纂修馆里，应该说功名最低的就是这戴震了，他是一个没做官资格的举人，那么其他呢都是进士出身，最次的也在翰林待了好些年了，但是这些人只要遇到有奇闻异议的都来找这戴震请教，可见其学问高深，知之甚多呀。戴震在四库全书书馆里始终保持日日研读的事态，每天从清晨到深夜都钻在书海里做查阅考证，仔细审读是一丝不苟。乾隆40年，戴震会试又没有考中，乾隆知道以后觉得挺可惜，特意破格准许戴震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呢，受翰林院庶吉士。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人生处处充满比较啊！乾隆皇帝弘历时时都跟他的祖父爱新觉罗玄烨康熙皇帝比较。想当年，康熙皇帝6次南巡，乾隆帝也是6下江南。但是当年康熙南巡，那是调查研究去的，而乾隆呢，每次出巡主要是玩乐。比他的祖父要奢侈多了，而且他十分讲究排场。从乾隆16年到49年，他先后6下江南，通常是先走陆路，然后在山东境内走大运河，途经扬州、镇江、江宁、常州、苏州和嘉兴，到达杭州，行程是5800多里呀。所经之处，凡是道路必须黄土垫道，净水泼尘，黄沙把路得垫平整了之后，他才能打这儿过呢。途中 光行宫就盖了30多个，随时可以。

停住休息呀、啊。每次南巡带的皇宫人员、王公大臣、侍卫兵丁多达2-3千呢。行进的时候，1000多只大小船只是首尾相连，长达10余里。其中为皇帝及其家属还特地建造了5艘巨大的龙舟。这些船用了3600个合兵拉纤，您想拉纤的有3600多人，就跟那龙的须子一样，这就叫龙须纤呢。有时候乾隆皇帝为了效仿隋炀帝，还命地方官员征集两岸妇女拉纤，他坐在船头，哎，饱赏人间美色，欣赏奇特的风光，不亦乐乎啊。您说这皇帝也不考虑考虑老百姓多苦啊。乾隆南巡为了一个人的快乐，而使江南是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因为这个在皇宫外边玩耍，他这个欲望是越来越大。这乾隆出门这个想法是有增无减，原来皇宫里边的生活规格呢也并没有因此而降低，所以这个消费是越来越大。乾隆每到一地，地方官员自然要粉饰管辖区域呀，表示这儿很富裕，老百姓很安居乐业呀，所以是竭尽全力孝敬土特产，人间珍奇。乾隆呢也不能光收不出啊，还得给地方官员、绅民以及退休的老臣赐宴，所以每次出巡京都，光把那专用的牛羊就得带一大批，随时宰杀赐宴呢。乾隆皇帝十分注重日常饮用水，离京前得装上好几仓的京郊玉泉山的净水，路上还要选择名泉随时补充，比如济南的珍珠泉、杭州的虎跑泉等等。在乾隆巡游的地方，这些地方官绅忙得一个不亦乐乎啊，因为这也是拍马溜须的最佳时机，所到之处大街小巷装饰的千娇百媚，彩棚华灯是鳞次栉比啊，园林古迹修葺一新，以便皇帝欣赏游乐。乾隆帝首次南巡的时候，仅刑部员外郎蒋济在苏州捐办的一条黄沙路，就铺这条路啊就花了白银30万两，你想想他折腾6回得花多少钱吧，光铺一条路吗？光有铺路的费用吗？那钱简直算不过来了。乾隆帝第6次南巡的时候已经75岁了，身体虽然还不错，但是打这儿起他也不南巡了。之前有很多官员不赞同他南巡，但是乾隆根本就听不进去。工部侍郎尹惠一在试学江苏回来之后向皇帝报告说，您几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啊。这本来是忠言呢，可是乾隆听完恼羞成怒，指责尹惠一呀，你说民间疾苦是指出是谁人苦啊，你说怨声载道是指出是谁人道啊，问的这位大臣哑口无言呢。得了，你给我充军吧，他把这位给发配了。可是现在6次南巡结束了，乾隆在晚年他已经感觉到国库空虚了，这俩钱被他霍霍的差不离了，清朝由顶峰开始走向衰退，乾隆有所感触。在禅让之后当上太上皇了，有一天乾隆跟直隶总督吴雄光谈话，自己检讨自己呀、啊，在位60年并无失德处，只有这6次南巡劳民伤财，做了很多无益的事啊。假如将来皇帝也要南巡，他指他儿子嘉庆帝，那你就要劝阻啊，你若不劝阻，爱卿日后陛下你就无颜见朕了。后来吴雄光还真向嘉庆帝做了专门的报告，可见乾隆到晚年也知道自己有点败家了。应该实话实讲，乾隆下江南劳民伤财是很不得人心的、啊、在江南有一个年幼的画家就曾经拒绝为乾隆的西湖行宫作画，这小小的画家这么有胆量叫什么名字呀，他叫西刚。

乾隆几次下江南，最终的目的地就是杭州啊。就在杭州的西湖孤山，为乾隆帝建造了富丽堂皇的行宫。每逢皇帝驾临前夕，行宫就要修葺一新。这次又要来了，杭州城大小官员都当作头等大事。其中最为忙乱的就是杭州知府。杭州知府几次视察了装修好的行宫，觉得可以过得去啊。但当他来到宫前那又高又长的粉墙前，心里总觉得有些不踏实。他似乎比一般的宫身大宅照墙都差得很多。他就召集师爷官员商议，咱们请哪个名画师给做做画得了，因为这儿的宫墙不同寻常，皇帝要在这住啊，必须请个大手笔。有人建议用神童画家西冈得了，这时候西冈还没成年呢，但是绘画的名气已灌溉全城。杭州知府终于拍板了，就找这西冈了。他知道西冈人小而有气魄，能在几丈长的白绢上绘画出气势磅礴的作品。另外也认定日后皇帝观赏后有问话，也可以因为小孩子有才能显示在我的治理下地结人灵，以此来作答，会受到皇帝格外的嘉奖。这杭州知府是这么打算的，就派人找这小画家西冈来了。西冈是一个未着青山的童生，这一天正在自己画室东花庵里边读着书呢。他打算忙着参加下月的府学考试，所以没时间画画。差役进门就叫他走吧，到行宫作画吧。西冈一听，哪的行宫我就给你画画，我这得学习呢啊！差役一看，你现在天大的事儿也得先完成这件啊，哗灯枷锁绳子这么一抖，套着西冈绑着他就奔了孤山行宫了。然后命人把那东西都准备好了，什么彩笔呀、调色盘的颜料都放好，画吧。西冈根本就不理睬，头一天不画有能耐把我杀了，谁敢杀他呀。第二天他就在孤山上登高远望，看大好湖山，还是没动笔。第三天差役一看粉墙还是白的，没辙了，赶快告知府吧。知府一听这日子越来越紧了，还没画呢。杭州知府连忙派人抬着自己坐轿，他就到行宫了。知府指责西冈拖延不画画，西冈听了反而嘲笑，哼，请人作画难道是用绳子枷锁牵来的吗？知府一听假装不知，有这事儿吗？啊，我将来一定重责这帮狗奴才，但是还得请你画呀，你要不画那可是抗旨不尊哦。这知府来个大帽子压人，西冈毫不畏惧呀，老爷，粉墙没人作画，皇帝岂知我西冈是何人呢？只知你渎职啊，只怕老爷您得先进监狱，至于我嘛，随你便了，怎么处置都行，反正我就是不画呀。杭州知府自知理亏呀，面对这个小小年岁的西冈，这份倔强造出来的僵局，他也实在没辙了。真把这事儿闹大传出去了，反倒弄巧成拙，有误自己的前程啊。权衡利弊，最后干脆哪位把西冈给提了来的，谁拿绳子把他套来的，站出四个来，我们四个，你们几位把他抬回去吧。这帮差役平时对老百姓那凶狠惯了，今儿一看连老爷都触这西冈一头，那我们也别硬气了，赶忙服软，乖乖的送西冈往回走。抬着他半路上一边走一边跟他开玩笑，小兄弟你真行啊，你在大老爷面前也这么倔头倔脑，不简单呐。你什么，你要考试啊？啊，你现在什么功名啊？我是童生啊。你怎么叫童生啊？你应该叫铁生才对呀。西冈一听，好，呵呵，谢谢几位老兄，铁生这名字我就用了。打这儿起，西冈取字铁生，在他所擅长的山水跟竹石花木画上就署名西铁生。他也再没有参加科举，仍以布衣作画，但名气却越来越响亮。40岁之后他还赴日本游历，
海外各国都以高价购买他的画作呀。由此看来，西冈成名全在于拒绝杭州知府的摊派。乾隆时期的文人，除了这位西冈性格倔强之外，还有一位巧中状元的毕沅，这个人很有传奇。在乾隆25年的时候，礼部举行会试，军机处有三个

歪歪扭扭呢，不乐意看呢。会试张榜揭晓前，军机处西院照例轮到朱重光去值夜班。朱重光告诉毕元，今天晚上的夜班你帮我值啊。毕元就留下来值夜班吧。哎，闲着没事儿，他就发现这卷宗里有一份陕西总督黄廷贵根据新疆屯田问题写上来的奏折。哎，这事儿挺好玩，毕元就看了起来，越读越有兴趣，读了好多遍。转过天来会试发榜，没想到这三位都中了贡士呢，毕元名列第二。几天之后，仨人一块参加殿试啊。这次殿试对策的试题由乾隆皇帝亲自出题，乾隆打破了过去泛论经史的惯例，而是命题与新疆屯田有关呢，以此为题。你想，当时新疆刚刚平叛结束，清朝打算在那儿屯田垦边，乾隆也想听听这些学子们的见解，以便从中选拔人才，所以就命了这个题。恰恰毕元值夜班时候刚读完陕西总督黄廷贵的屯田奏折，所以对这些情况相当熟啊，再加上自己的见解，答起题来颇为得心应手。但他文章好，咱们说过字儿写的一般呢，主考官就把他列入到第四名，由皇帝最后拍板。乾隆皇帝钦点状元，对朱重光等前三名不满意，往后一翻，毕元这试卷对策贴切，字儿差点，可以再练嘛，啊，就满意他这份。就这么着，御笔一挥，把第四名的毕元改为一甲第一名，点他做了状元呢。您说这不是巧合吗？毕元字儿到底练得怎么样，无事可考了。反正这个毕元是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呢，虽为封疆大吏几十年，仍然努力读书写书。他的代表作就是那部《续资治通鉴》。这部书既是上承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述了宋、金、辽、西夏和元各朝历史。毕元自定体例，通纂全书，经史学家邵晋涵、钱大新、张学成的帮助，历时20年完成了这部230万字的巨著啊。毕元这个人善于交接朋友，选拔人才，讲业后进，张学成了、邵晋涵呢、洪亮吉、孙兴衍都做过他的门客。尤其那位孙兴衍曾经很傲慢，同僚要把他赶跑，毕元听说之后发表自己的看法，你们即使不愿意和他同事，那也得有容他之处啊。毕元特意为这位孙兴衍独设专室，你一个人居住，大伙一看，嘿，越闹这孙先生待遇越高。有诗人黄景仁生活贫寒，有一天毕元读了黄景仁的诗，看其中写一家聚在西风里，九月寒衣未剪裁，一看这句子写得太好了，也说明家境多么贫寒的，马上派人送50两银子去救急呀。相传毕元在做陕西巡抚的时候，这一天路过一座寺院，问及老方丈读经读过多少啊。老方丈说，我读了什么经什么经。哦，那么请问老方丈，一部《法华经》有多少个阿弥陀佛呀？这老方丈问愣了，那怎么数啊？老方丈回答得很巧妙，毕四很荒僻，老衲浅薄无知，身愧顿根呢，我天性不好。那么大人您是天上文曲星下界，自然聪明绝伦，不知一部四书得有多少子曰呀？毕元一听，他也约不出来了，谁数这个呀？不过毕元并没有因为老方丈的顶撞而恼怒，相反他乐了，赏识老方丈敏捷的才思啊，把自己的工资薪银拿出一部分，作为这个老方丈置田置办香火的资费，并修葺寺院呢。毕元
自我标榜。

为官需清廉爱民，但他特别喜爱金石文物。在他做陕西巡抚的时候，曾经严禁送礼行贿，可是某县县令听说他喜好古玩，趁毕沅60岁生日的时候派家人送上20块古砖呢。毕沅就喜欢古物啊，闻之大喜，亲自接待这送砖的家丁，哎呀，万分感谢呀。他告诉这家丁，我早有通告，受礼一概不收啊。现今你家主人能留意古物，足见非风尘俗吏呀，说明这人很有学识啊，与寻常礼品不同，所以暂留于此吧。你可回去，待我隔日再致函谢臣，回来我再谢谢他。哪知这送砖的这位一高兴，喜极而忘形，随口把底兜出来了，回禀大人，这是我家主人知道您喜好古物，特意换各地能工巧匠连夜仿制的，而他是亲自监工打造，挑最好的甲骨砖给您送来的，你要要我让他回去再组织人接着造。嗨，毕沅一听这尴尬呀。

0: 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岩穴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

0: 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1: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2: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3: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4: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5: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6: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
8: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9: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8: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4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0: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8: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

0: 碰，握手嘛，摸摸摸摸小手，哎，这个孩子嘴巴好可爱，这个倒是可能够在接受的范围之内。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年轻的爸爸妈妈能够知道是如何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孩子。其实孩子从上学之后，他几乎就是两条线，一是家庭，第二个是学校。等一会儿我们再咨询一下学校在这一块做的是不是很怎么样。那我孩子大了，但是我从小孩子长到大，我是没有听说过他说过学校里边如何去更好的宣传这一块。我们在这里也呼吁更多的这个校园啊，能够把这些事情啊当做一个重要的话题，重要的一个课程来比如说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甚至一学期来给他推广一次。你可以完全请这个检查部门的人去授课，或者说讲一些案例。那2021年6月1号开始实施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从法律层面就确认了强制报告制度。刚才我们魏专委也说到了强制报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制度？我们请今天在现场咱们检察院第一检察部杨松主任和我们来做一个解读。杨主任，
1: 由于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身心特点以及这个案发场所的这个隐秘性呢，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现呢往往是比较滞后的，也是比较难以发现的。那么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这个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特点，在2020年联合多部门推动了这个强制报告制度。这个强制报告制度主要内容呢，它是由学校、医院、宾馆、村委会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行业或者相关的从业人员，在工作当中一旦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不履行报告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会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处分。构成犯罪的呢，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杨主任，打断一下，我们来接近录热线。喂，你好。
2: 喂，哎，你好。
0: 你好，请说。
2: 哦，你好，是那个检察官同志吗？
0: 对的，是。
2: 哦，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个事情啊。因为我也是都听早上锻炼听老子们说了，咨询一下你们。就是我儿子媳妇嘛，她离婚有好几年了。然后孙子现在呢5岁了，跟着我们老两口一起生活。然后这法院当初判了这孩子妈妈每个月要给抚养费的，但是他妈一直都不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吧，也没有这个权力精力去请律师打官司。然后听说检察院呢，是不是能帮我们解决，能管这个事情吗？
0: 这孩子应该属于未成年人。那这一块，哎，他这个妈妈不给抚养费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
3: 我来问。
0: 好，
3: 我来回答。
0: 魏专委。
3: 首先问一下这位听众，你是不是有法院的判决？
2: 啊，是啊，是啊。
3: 你可以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 他这是不执行啊。
3: 你可以去到法院有关部门执行的机关、执行的部门去问问相关的情况，为什么不执行？法院可以强制他执行啊。
2: 那法院强制执行，但是他这也一直没给。
3: 他，你可以去到申请，首先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才能去执行。你可以先到法院去问问有关情况。
0: 我们再话再说过来，如果因为执行这一块的这个问题啊，昨天也是中院来上节目的，的确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啊，还是有一些这个社会因素的。那么如果没有执行的话，像他这种情况，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追要这个抚养费呢？
3: 他现在已经经过司法程序了，他不是说有法院的判决吗？如果没有，如果确实很困难的话，可能也可以向有关部门去反映。但是呢，如果有了这个生效的司法判决，你不去执行，这也影响法院的权威。
0: 这个您如果有这个判决书的话呢，可以到您在哪一个法院去起诉这个离婚的，就可以到。

0: 到了个法院去找这个执行局，对不对？您要强制执行，你先去问一问。
1: 那行，就是还是去到这个就是他们那边去问一下，对吧？
0: 对的，您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1: 那行，那我就暂时还没有吧。那
0: 我理解你。
1: 对，因为我得我先问一下，我看看检察院能不能帮着一起这个解决的。
0: 好的。
1: 那行，谢谢检察官啊。
0: 好，我们电话到这里，非常感谢这位大姐的来电。像这种情况，如果因为执行难的问题，我们的确也存在着在这个现实当中。他如果这个母亲他说我就没有钱，或者说我就不给这种。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情况的话，他家又该怎么办呢？他可不可以说，哎，我来要保护未成年人，或者说请动用这个检察机关的这个力量，可行还是不可行呢？
2: 他如果是确实没有这个给付的能力，我在想啊，如果没有这个给付的能力，法院是不可能判决的。另外呢，就是讲，如果仅仅是因为，人民法院怠于执行。他可以向我们检察机关，去申请一些监督。我们的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呢，可以对这个民事执行的活动呢进行一些法律监督。
0: 就是他在哪个区的法院就找哪个区的检察院。
2: 他可以找哪个区的检察院，也可以到我们市检察院去反映。
0: 哎，正好，到市检察院就在咱们第一检察部反映这个样的问题。
2: 我们检察部实际上是不管这个问题的。
0: 不管这个问题啊，有这专门的啊。
2: 除非他是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生效判决，构成刑事犯罪了，那就可以到我们刑事，检察部门来。
0: 好的，那么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人民检察院做客，由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魏晓霞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7:20到8:00广播直播时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请杨松主任继续和我们刚才这个介绍什么叫做强制报告制度。刚才也说了，相对你知道了，在你这个一亩三分地当中知道这孩子有些异常，你得第一时间去向有关部门，像这个公安部门啊、民政啊、教育等部门报告。如果不履行责任，真的有什么后果的话，要承担这个责任的，甚至要如果那个的话还要入刑。那就是比如说啊，能不能举一些例子给我们感受一下呢？
3: 你比如说主持人，比如说这个未成年人他接触的这个群体当中，老师是比较那个接触的比较密切的。
0: 是的。
3: 那么如果这个老师发现这个孩子身上有伤，有长期淤青，或者那种严重的营养不良，疑似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像这种情况呢，老师就可以将相关的情况向司法机关、向妇联等部门去反映。你比如说这个医生在接诊的时候经常会接诊未成年人，那如果发现未成年人的隐私部位遭受或疑似遭受了一个非正常的损伤，特别是这个低龄女童怀孕流产，那明显是属于涉嫌犯罪，或者说未成年人有可能是遭受性侵造成的这个后果，那医生呢他就有义务对这种情形及时向司法机关报告。如果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发现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应当报告而不报告，则会启动每案必查的倒查机制。比如说我们在办案中发现学生在学校被猥亵，然后告知了老师，老师不但没有报告，还为了化解这个矛盾，或者说这个惹起不必要的麻烦，让学生不要告诉家长，那么像这种行为是应当追责的。你比如说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就曾发生这样类似的情形，我们当时呢对这种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行为呢向教育体育局致发了检查建议，并将相关线索移送给了纪委，最后呢校长被责令书面检查，相关老师受到了党内的严重警告处分。可以说呢， 强制报告制度

0: 是从一定程度上解决线索发现难的问题。
1: 嗯，他这些有些啊，这个可能受传统观念影响，一些老师说，哎，千万不要跟爸爸妈妈说，他又解决不了，还不让孩子说，他在做，一般来说他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心态或者说这个想法呢？从咱们这个检察机关办案的角度来，
0: 一个呢，这个如果这些犯罪行为发生在校园，
1: 嗯，
0: 那校园作为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
1: 嗯，
0: 它是负有一定的监护责任的，
1: 嗯。
0: 那另一方面呢，如果在上述行为发生的过程中，因为这个老师或者学校，
1: 嗯，
0: 在监护过程中有失职的行为，
1: 嗯，
0: 或者说有些犯罪行为直接就是由教师或者学校的教职工导致的，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形就更为严重了，
1: 嗯，
0: 所以从这个保护学校的声誉以及这个息事宁人的这个角度，
1: 嗯，
0: 多方面考虑，在发生这样事情的时候，学校往往出于把这个矛盾化解，
1: 嗯，
0: 把这个影响负面影响给他压到最低，
1: 想要面子还是不想还不愿意承担责任，这个都能够都是这里面一些作祟的因素，
0: 特别是涉及到校内教职工，
1: 嗯，
0: 在触犯相关法律的时候，
1: 这个其实就已经是这刚才杨松主任也说到了，触犯到法律就已经是触犯法了，所以大家在这一块一定不能够相互去包庇。好，我们来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说。
2: 主持人好，检察官好，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1: 嗯，
2: 就是上周那个我无意中发现我们家小孩啊偷偷拿我手机那个给网络游戏公司充值了6000多块钱，
1: 嗯，
2: 还刷了很多那个短视频，然后我发现之后呢，然后联系了那个游戏公司要他们退款，但是对方讲无法证明未成年人操作，拒绝退款。
1: 嗯，
2: 请问这个钱我能不能要回来？我应该怎么办？
1: 这个我记得好，杨主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还是哪位来说？
0: 这块由我们专门负责未成年人工作的蒋倩倩同志来。
1: 好，那么蒋倩，哎，您来说一说。
3: 这个先生，这个您贵姓？还想问一下，这个您家小孩今年是多大？
2: 我姓杨，小孩今年读5年级，11岁。
3: 哦。杨先生您好，您现在遇到的情况呢，在当下呢也是比较普遍，因为现在网络比较发达，小孩呢接触这个手机啊，这个网络也比较早。那么从法律上来说的话，您家小孩今年是11周岁，读5年级。那11周岁的孩子，他从法律上来讲的话，他是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消费了6000多元的这个金额，很明显呢是一笔大额的消费，也超出了他的这个年龄相适应的这个范围。根据法律规定呢，您作为代理人，必须要追认这个行为。如果您不追认的话，该行为是无效的，游戏公司呢应当返还。在这里呢，给您几点建议吧。第一就是您要保留好所有的充值记录，包括小孩这个用您手机这个支付的截图，还有您的这个银行卡的一些信息等证据。那第二个呢，就是再通过游戏平台的这个专门的通道，一般呢像大的这个游戏平台，他们都有专门的针对这个未成年这块的一个退款的这个通道。第三呢，还是尽量和平台呢充分协商，如果实在协商不成呢，那最后一步呢可以考虑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在这里呢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就是说呢，现在小孩接触手机比较多，虽然说我们法律上有规定，就是说这个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就像这些游戏商，他应当建立一个防沉迷的制度，但是更重要的是家长也应当就是设置好自己的支付密码。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开启青少年的模式，然后同时呢在生活中多陪伴一下他们，引导他们呢合理的使用网络，这样的呢就能尽量减少一下这样类似行为的发生。
1: 嗯，这个如果起诉的话，是在咱们滁州当地起诉，还是到对方游戏公司所在地起诉呢？
3: 这个可以，就是可以在咱们当地起诉，
1: 可以直接起诉。
3: 嗯，对。
1: 哎，这个也正好。好，这位家长朋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2: 啊，没有了，谢谢。
1: 好的，我记得前两年嘛，我看到这个网上有一个父亲，哎，这值得所有父亲去给他竖个大拇指。他孩子玩这个蛋。

0: 在拍就什么某某游戏啊，蛋仔什么，花了好几万块钱，然后他实在没办法，就跑到这个游戏公司门口，天天去也没有大过于这个喧闹，但是这个事情在网上发酵了，很多做爸爸的是都给他点个赞。游戏公司他发明推出这款游戏，他的目的干嘛呢？他就是为了赚钱啊！你说跟他协商能够把这个钱退还的话，恐怕这个概率相对会小一些。而且这些我们用成年人的话来说，有些游戏真的是很弱智的，哎，他就是小孩玩的，他就充值啊，家里面有时候二三年级的，他妈妈帮你点杯奶茶，密码给我。一般来说，父母不会防止自己的孩子如果拿到手机这个充值的话，你说6000块钱相对你说不多也不多，不少也不少，有的是玩到这个上万块。如果上万块或者说甚至几万块，他怎么办呢？就是能不能追回，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情况追回过来的？杨主任您所知道吗？
1: 这一块呢在实践当中是比较普遍的，因为现在网络呢这么发达，未成年人触网的途径呢也多种多样。
0: 是的，
1: 特别是这个未成年人在网络游戏这一块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那网络游戏充值呢也是在实践中发生的比较普遍的。刚才这个蒋先生同志也说了，如果未成年人消费与其心智特点相符的金额，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已经明显超出了其消费的数额，已经明显超出了其心智的特点，那家长作为法定代理人有权予以追认，追认这个行为才发生法律效力。如果家长不追认的话，家长可以提起诉讼，确认这个消费行为无效，让这个商家返还。实践中呢也有一些类似追偿成功的一些案例，
0: 哦，
1: 网络上还是比较多的。
0: 那就是大家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说如果充个什么2、3块钱几块钱，哎，这个都能够理解，甚至10、20块钱都能够理解，你上百了我感觉就这个就有问题了。你这个孩子所以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能够引导自己的孩子，你说让孩子能够控制不玩游戏不可能了，你跟他说1个小时2个小时差不多，我从小跟孩子说了，你可以玩游戏，你玩一会，但是你不要玩花钱的，你花钱的就不太行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这个权益，特别是经济啊，不受侵害。那么我们想请就是蒋先生蒋主任和我们再介绍一下，还有其他的我们国家专为保护未成年人设立的这个制度，还有没有？想请您和我们再做一个介绍。
2: 好的，有的。其实除了我们刚才上面我们杨主任介绍的这个强制报告制度外，其实我们上面也提到了还有我们入职查询、五必须等制度。那这些制度呢都是需要我们社会大众一起来履行的责任。那具体来说呢，入职查询就是它是指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的行业的用人单位，它应当加强入职人员的审查，比如说在正式录用相关人员之前应当向公安机关申请查询一下该人员曾经是否存在性侵害等违法犯罪的记录，比如说教职工，包括学校的保安，还有一些校外的机构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小饭桌的工作人员等等，在录用前都应当进行一个入职查询，这样呢就能把好这个入职的这个关口。
0: 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进来，有人说开个小饭桌这个门槛很低的，不能够这样，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2: 是的。
0: 谢谢您。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想请哪位嘉宾和我们最后再展望一下咱们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的这个未来。好，杨总主任。
1: 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呢，它实际上涉及到每个家庭，无论是这个党委政府还是司法机关以及这个社会公众、社会媒体都是比较关注的。那就具体到我们滁州本地的这个未成年人犯罪和这个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来看呢，比如说在滁州本地呢，涉及到未成年人犯罪这一块，那主要的犯罪还是集中在未成年人盗窃行为。那这个具体是怎么这个保护呢？我们司法机关这个与这个学校啊、家庭啊、社会啊， 也就是